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宁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312700，0558331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0: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教育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你像那个车上的发动机啊、是咱们这个
0: 必备的
1: 、而且是大件儿哈。如果发动机发生了抖动的话，那就很严重了。而且其实发动机抖动也是汽车常见的故障之一，但是它不仅影响着驾驶体验，还可能预示着更加严重的一些机械问题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发动机抖动的七大原因和它的解决方法。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有可能是点火系统的问题。火花塞是点火系统的关键部件，它的老化或者是积碳呢，会导致点火效率下降，进而呢会引发发动机抖动。解决这个问题呢，通常需要更换火花塞，同时点火线圈的故障呢也会导致点火不良，检查并且更换损坏的点火线圈是非常有必要的。
1: 你像这个还有供油系统故障，以及喷油嘴堵塞，或者是燃油泵供油压力不稳定，都会导致这个混合气比例不当，从而呢就会引起发动机的运转不平稳。清洗喷油嘴，更换燃油滤清器，或者是检修油泵，就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
0: 另外还有可能是进气系统的问题，空气滤清器过脏会导致进气不畅，影响发动机的性能，清洁或者更换空气滤清器可以改善这个状况。此外呢，进气歧管的漏气也会导致空气流量计读数不准，进而呢会影响发动机的运行，检查并修复漏气部位呢是解决的方法。
1: 是的，那么这个发动机机械故障哈、发动机内部的零件，比如活塞还有连杆等等，这个磨损或者是损坏，会导致发动机运转不平衡，产生抖动。这种情况下通常需要专业的维修人员进行诊断，并且可能需要进行发动机的大修。
0: 另外再来说一说发动机支撑的问题。发动机支架负责吸收发动机运行时的震动，如果支架损坏或老化，会导致发动机抖动加剧，那更换发动机的支架呢，可以有效的减轻抖动。
1: 是的，那么这个传感器故障哈、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发动机它控制模块依赖于各种的传感器的这个读数来调整发动机的一个运行。如果传感器，就比如空气的流量计，还有节气门位置的一个传感器，曲轴位置传感器等等发生故障，都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控制模块接收到错误的信息，从而引起抖动。检查并且是更换故障传感器也是解决方法。
0: 另外就是燃油品质的问题，使用劣质燃油呢，可能会导致喷油嘴堵塞和积碳，影响发动机的性能。那始终使用高品质的燃油，并且定期清洁喷油嘴，可以减少这个问题的产生。
1: 在处理发动机抖动问题的时候呢，建议咱车主朋友哈，首先进行自检，比如检查火花塞、空气滤清器等等啊，易于检查的部件。如果问题无法自行解决的话，应该及时将车辆送到专业的维修店进行诊断和维修。定期的维护和保养可以有效预防发动机抖动的问题发生。
0: 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九月的车市呢，向来有金九银十的说法，但是今年这金九的开场的数是有点猛。从9月7号，也就是昨天到9月12号，短短6天的时间，9款新车排队上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是第一款车凯迪拉克 XT5 PHEV 在昨天上市的。这台车呢，昨天正式上市，推出了智能四驱 Pro 和智混四驱 Pro Max 两款配置，预售价呢是25万起。
1: 这款车的外观延续了燃油版的设计哈，这个分体式的 LED 大灯还有发光的车标，辨识度是很高的。高配车型呢，车顶多了激光雷达，尾部呢取消了双边排气，改成了隐藏式的设计。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4888、1957、1688，轴距是2863，全系五座布局，后备箱常规是653升，放倒之后后排能扩展到1589升。
0: 内饰走的是美式豪华路线，大面积的软性皮质包裹，中控搭载一块33英寸的 9K 曲面连屏，车机用的是高通骁龙 8775P 芯片，内置字节跳动豆包 AI 大模型，支持四音区语音识别，中控台还保留了实体按键和旋钮，空调座椅调节在门板上就能够盲操。
1: 是的，配置上的话搭载的是世界模型 V， 然后高配配备一个激光雷达、三个毫米波、12个超声波、11个摄像头，支持 NOA 高速与城区全景领航、全场景泊车。 Pro Max 版还升级了 RTD 的一个预瞄悬架，6活塞卡钳、15扬声器的 AKG 音箱。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动力方面。动力搭载了 1.5T 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组成的插混四驱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110千瓦，匹配二档 DHT 变速箱，零百加速4.8秒，搭载30-35.5千瓦时奥特能 5C 三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215公里，综合续航1360公里。
1: 嗯，是的。那么 WLTC 的亏电油耗是每百公里6.05升，支持92号汽油，5C 超充30%到80%只需要15分钟。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配全路况的电动蜂鸟底盘和第二代的预瞄式的 RTD 连续可变阻尼悬架。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二款车，小米鹏程 N70 N90。 这款车呢也是在昨天晚上的7点钟上市的。小米鹏程此次推出了 N70 Pro、 N70 Pro Max、 N90 Max 三款车型。 N70 Max 预售价呢是25万9千9， N90 Max 预售价是29万9千9。
1: 嗯，是的。那么外观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封闭式的前脸配十字形的这个日行灯哈，造型方正硬朗。N90 长宽高4960、1998、1785，轴距的话是2950。大五座的布局，N90 长宽高是5285、1998、1825，轴距是3080，2+2+3的七座布局。
0: 内饰走的是简约化、家居化路线。N70 配备16.1英寸的 3K 中控屏，8.8英寸的全液晶仪表，20英寸的 WHUD 的抬头显示。车机内置呢是座舱系统。高通骁龙8650芯片，支持语音交互、 APP 拓展，还有智能导航、全屋生态互联以及 OTA 在线升级。 N90 同样配备16.1英寸的中控屏、8.88英寸的仪表屏、20英寸的 HUD。
1: 嗯，配置上的话，全系标配的是激光雷达，搭载的是小米的 HAD 的驾驶辅助。安全方面的话，N90 Pro 标配的是9个安全气囊， N90 Max 配备的是12个安全气囊。那么动力的话，采用增程式的驱动， 全系搭载的是最大功率112千瓦的 1.5T 增程器。
0: 是的，那N70单电机版的峰值功率呢是210千瓦，双电机版前后电机呢是210、100千瓦。N90搭载了双电机前后电机最大的功率210、100千瓦。在续航方面 ,N70 MAX 搭载76千瓦时电池 ,WLTC 的纯电续航是380公里。N90 MAX 搭载了76千瓦时电池 ,WLTC 的纯电续航是370公里。
1: 继续说到这款车是杰尼赛斯 GV90 是在9月9号上市，9月9号全球首发啊，这也是杰尼赛斯有史以来尺寸最大、定位最高端的 SUV 车型。国内的预计是50万起售，行政版接近100万，外观呢是基于月亮冠美学设计，车身尺寸5285、2030、1815，轴距的话是3245。新月版专属标配是24英寸的大轮毂，提供6座家用和无壁柱对开门的4座行政两种布局。
0: 内饰取消了传统的仪表盘，配备23.6英寸的可升降 OLED 中控屏，停车之后可以拓展到24.6英寸、25英寸 HUD 抬头显示和水晶旋转换挡机构。前排座椅头枕后方还配备了13.2英寸的 OLED 的后排显示屏，配备25扬声器的音响。车机搭载了智能网联系统，支持高清影音、智能语音、多屏联动、自适应场景的模式。接下来聊一聊动力方面。
1: 动力是基于全新的纯电平台打造哈，搭载113千瓦时电池包 ，WLTP。续航超800公里，10分钟快充可以补充300公里的续航，提供后驱和四驱两种动力版本，全系标配空气悬架、后轮转向。
0: 第五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全新捷途 X90， 这款车呢是在明天上市。9月9号上市的全新捷途 X90 呢定位中型家用 SUV， 预售起售价呢是14万左右。外观换装，大尺寸的多幅竖置进气格栅，大灯造型更锐利，车身侧面采用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和19英寸的花瓣式轮圈。尾部配备贯穿式的尾灯，还有双边两出排气，运动感有所提升。车身的长宽高呢是4830、1930、1705毫米，轴距呢是2820毫米，提供5座和7座两种布局。
1: 是的，内饰方面的话呢，车内配备的是15.6英寸的向日葵中控屏，屏幕支持左右10度的偏转，车机搭载的是高通8155芯片，配备12扬声器的博雅之音音响，换挡机构升级为电子怀档，副仪表台采用的是双层的构造，增加无线充电面板与实体的按键。
0: 在配置上，搭载猎鹰500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的 NOA， 300多种场景记忆泊车，100米寻迹倒车，还配备540度的全景影像，电动尾门，多层隔音玻璃，主动刹车，全速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等基础的功能。
1: 那么动力提供的是 1.5T 和 2.0T 的两款鲲鹏发动机， 1.5T 最大功率是135千瓦、184马力， 2.0T 最大功率是187千瓦、254马力，传动预计提供7档的湿式双离合与 8AT 的两种变速箱。
0: 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第六款车吉利银河，它是在9月10号也就是后天上市。9月10号呢，在杭州正式上市，共推出了4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呢是14万5900到20万9800，其中3款后驱版预售价呢是14万5900到16万9900，四驱 Ultra 限量版呢是20万9800， 外观采用了低趴溜背轿跑造型，风阻系数0.22CD， 车身的尺寸呢是4999、1919、1479毫米，轴距呢是2920毫米，定位中大型纯电运动轿跑。
1: 内饰方面的话，车内采用了环抱式的座舱设计，配备10.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4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25.6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实现三屏联动。车机搭载二代的系统和这个龙鹰6P 的芯片，中控屏呢上方还有 EVI 的一个智能车载机器人。配置上的话，全系标配全程800瓦高压平台，宁德神行 TT 高定电池，全系标配这个前全铝双叉臂，后五连杆独立悬架，金路特斯工程团队调校。
0: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一起到过天山，看过了神奇壮美的天山湖泊。那么这一站，我们继续跟随作家毕野一起见证天山更多的奇美盛景吧。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格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那富于色彩的连绵不断的山峦，像正在开屏的孔雀，艳丽迷人。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而且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它有丰饶的水草，有碧绿头发似的森林。当它披着薄薄的云纱的时候，就像少女似的含羞。当她被阳光照耀得非常明朗的时候，她又像年轻的母亲饱满的胸膛。人们会同时用两种甜蜜的感情交织着去爱她，既像婴儿喜爱母亲的怀抱，又像男子依偎自己的恋人。如果你愿意，我陪你进天山去看看吧。七月间，新疆的戈壁滩炎暑逼人，这时最理想的就是骑马上天山。新疆北部的伊犁和南部的烟耆都出产良马，不论伊犁的哈萨克马或者烟耆的蒙古马，骑上它爬山就像在走平川，又快又稳。进入天山，戈壁滩上的鼹鼠就远远地被撇在后面，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立刻会使你感到像秋天似的凉爽。蓝天衬着高处的巨大的雪峰，在太阳下，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影，就像白缎上绣上了几朵银灰的暗花。那融化的雪水从高悬的山涧，从峭壁断崖上飞泻而下，像千百条闪耀的银链。 这飞泻下来的雪水在山脚汇成冲击的溪流，浪花往上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可是每道水势缓慢的回水窝，却有鱼儿在跳跃。在这个时候，映马溪边，你坐在马鞍上，就可以俯视那阳光透射到的清澈的水底，在五彩斑斓的水石间，鱼群闪闪的灵光映着雪水清流，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限生机。再往里走，天山越来越显得优美，沿着白皑皑群山的雪线以下，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密密的塔松像撑天的巨伞，重重叠叠的枝桠只漏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骑马空行林中，只听见马蹄溅起水花拍打在岩石上的声音，增添了密林的幽静。在这林海深处，连鸟雀也很少飞来，只偶尔能听到几声鸟鸣。从偶尔发现的一棵两棵烧焦的枯树看来，这里也许来过辛勤的猎人，在午夜中他们生火宿过营，烤过猎获的野味。这天山上有的是成群的野羊、草鹿、野牛和野骆驼。如果说进到天山这里还像是秋天，那么再往里走就像是春天了。山色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逐渐变得柔和，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温润玉石一样的感觉。这里的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满是高过码头的野花，红、黄、蓝、白、紫，五彩缤纷，像织不完的锦缎那么绵延，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这密密层层成丈高的野花，朵儿赛过八寸的玛瑙盘，瓣儿赛过巴掌大小，马走在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伏在花海上也显得格外精神。在马上你用不着离鞍，只要稍微伸手就可以满怀捧到你最心爱的大鲜花。虽然天山这时并不是春天，但是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能比得过这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就在白雪覆盖的群峰的围绕中，一片奇丽的千里牧场展现在你的眼前。墨绿的原始森林和鲜艳的野花，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双重富丽的花边。千里牧场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清清的溪水骑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草原是这样无边的平展，就像风平浪静的海洋，在太阳下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在闪烁着白光。当你尽情策马在这千里草原上驰骋的时候，处处都可以看见千百成群肥壮的羊群、马群和牛群，它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毛色格外发亮，好像每一根毛尖都冒着油星。特别是那些被碧绿的草原衬托得十分清晰的黄牛、花牛、白羊、红羊，在太阳下就像绣在绿色缎面上的彩色图案一样美。有的时候风从牧群中间送过来银铃似的叮当声，那是哈萨克牧女们缀满衣角的银饰在风中击响。牧女们骑着骏马，优美的身姿映衬在蓝天、雪山和绿草之间，显得十分动人。她们欢笑着跟着西竹的马群驰骋，而每当停下来就骑马轻轻地挥动着牧鞭，歌唱他们的爱情。这雪峰、绿林、繁花围绕着的天山千里牧场， 虽然给人一种低频的感觉，但位置却在海拔2-3千米以上。每当一片乌云飞来，云脚总是扫着平原，洒下阵雨过后，雨洗过之后的草原就变得更加清新碧绿，远看像块巨大的蓝宝石，近看缀满草间的水珠却又像数不清的金刚钻。特别诱人的是牧场的黄昏，周围的雪峰被落日映红，像云霞那么灿烂，雪峰的红光映照到这辽阔的牧场上，形成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蒙古包、牧群和牧女们都镀上了一色的玫瑰红。当落日沉没，周围雪山的红光逐渐消退，银灰色的暮霭笼罩草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无数点点的红火光，那是牧民们烧起铜壶在准备晚餐。你用不着客气，任何一个蒙古包都是你温暖的家。只要你朝火的地方走去，不论走进哪一家蒙古包，好客的哈萨克牧民都会像对待亲兄弟似的热情地招待你。渴了，你可以先喝一盆马奶；饿了，有烤羊排，有酸奶疙瘩，有酥油饼。你可以一如哈萨克牧民那样豪情地狂饮大嚼。当家家蒙古包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只剩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夜风就会送来冬不拉的琴章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这是十家八家聚居在一处的牧民们聚集到一家比较大的蒙古

包里，欢度一天最后的幸福时辰。过后，整个草原沉浸在静夜之中。如果这时你披上一件皮衣走出蒙古包，在月光下或者繁星下，你就可以朦胧地看见牧群在夜的草原上轻轻地游荡。夜的草原是那么宁静而安详，只有漫流的溪水声引起你对这大自然的遐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天山之行。夜幕之中，草原在繁星的闪烁下，或者在月光的披照中，该发生多少动人的情景，但人们却在安静的睡眠中疏忽过去了。只有当黎明来到草原上，人们才会发现自己马群里的马匹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多了，而当人们怀着惊喜的心情走过去，马匹立刻就分成两群，其中一群会奔腾离你远去，那长长的猎鬃在黎明淡青的天光下，就像许多摇曳的断符。这个时候，你才知道那是一群野马，夜间他们混入牧群。他们对许多牧马都熟悉，相见彼此，用鼻子对闻，彼此用头亲热的摩擦，然后就合群的在一起吃草吸竹。黎明，当牧民们走出蒙古包，就是他们分群的那一刻。公野马总是掩护着母野马和野马驹远离人们，当野马群远离人们站定的时候，在日出的草原上，还可以看见屹立着的护群的公野马的长猎鬃，一直披垂到胯下，闪着美丽的光泽。日出后的草原干净而通明，这时最便于去发现蘑菇。天山蘑菇又嫩又肥厚，又大又鲜甜。这个时候，你只要立马在草原上瞭望，便可以发现一些特别翠绿的圆点子，那就是蘑菇圈。你对着它驰马前去，就很容易在这直径三四丈宽的一圈沁绿的酥油草丛里，发现像夏天夜空里繁星似的蘑菇。眼看着这许许多多雪白的蘑菇隐藏在碧绿的草丛中，谁都会动心。一只手忙不过来，你自然会双手去采；身上的口袋装不完，你自然会添上你的帽子，甚至马靴去装。第一次采到这么多新鲜蘑菇，对一个远来的客人来说，是一桩最快乐的事。你把鲜蘑菇在溪水里洗净，不要油，不要盐，光是白水煮来吃，就有一种特别鲜甜的滋味。如果你再加上一条野羊腿，那就是又鲜甜又浓香了。天山上珍奇异品很多，我们知道水獭是生活在水滨和水里的，而天山上却生长着旱獭。在牧场边缘的山脚下，你随处可以看见一个个洞穴，这就是旱獭居住的地方。从九十月大雪封山，到第二年四五月冰消雪化，旱獭要整整在他们的洞穴里冬眠半年。 只有到了夏至以后，发青的酥油草才把它们养得肥墩墩、圆滚滚的。这时它们的毛色麻黄发亮，肚子拖着地面，短短的四条腿行走迟缓，正可以大量捕捉。山高爽朗，湖边清静，日里披满阳光，夜里缀满星辰。牧民们的蒙古包随着羊群环湖周游，他们的羊群一年年繁殖，他们恋爱生育，他们弹琴歌唱自己幸福的生活。高山的雪水汇入湖中。

湖里也散布着一顶顶牧民的蒙古包，像水洗的玉石那么洁白。就在这种深山野谷的溪流边，往往有着果树夹岸的野果子沟。春天繁花开遍峡谷，秋天果实压满山腰，每当花红果熟，正是鸟雀野兽的乐园。这种野苹果绵延500里，春天500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秋天500里成熟累累的苹果无人采，老苹果树凋枯了，更多的新苹果树茁壮成长起来。多少年来，这条500里长沟堆积了几丈厚的野苹果呢？天山绵延几千里，处处都有富饶的宝藏。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豪情天山定会让你收获满满的惊喜。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士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2: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1: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好的，报呢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复习一下，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啊。
0: 好的，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或26281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啊，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能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周末两天很快就过去了。周末两天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0: 这两天印象都挺深的，真的，这一直
1: 在又去收芝麻了。
0: 不是，不不，忙别人的事情啊。
1: 哦，秒懂。
0: 秒懂，秒懂。
1: 我以为你也去那个少花那边了。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两天我是没有办法去的，
1: 抽不开身。
0: 对，这严重的抽不开身。好了。那就不聊我的周末了，来聊聊大家的周末吧，好不好？
1: 对，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呢？我看就是朋友圈啊，我们单位就是视频号上，还有抖音号呀，还有我们的公众号都有发很多去烧花里打卡的这个图文。
0: 哦好，太多了，
1: 从众，
0: 人从众。多
1: 我跟你讲，周五晚上的时候，然后我下了班，就是我们家有亲戚从外面回来了嘛，就是一起吃饭。那吃完饭呢，就是第二天早上他要走。走之前呢，就他也想去那个韶华里逛一逛。
0: 哦，
1: 那我肯定要就一起去嘛。然后我们就是家人一起去。当时我那个晚上回家的时候，看打开咱们的视频号，我在里面看到了那个人群中坐着轮椅的我在逛街。
0: 还真是啊！
1: 我觉得真丢人啊！我的妈呀！而且当时你知道咱们这一行就是对镜头特别敏感。
0: 哦。
1: 其实当时我已经在躲着镜头了。然后有一个瞬间呢，我没在试衣服，我盯着他看，我忘了那一瞬间就是疏忽掉了，他给我抓拍上了，我坐在那里。
0: 哎嗨，这可真是，这小姑娘真爱凑热闹，哎，给她捏着，
1: 是真的。
0: 对，哎，我这两天
1: 我给你看啊，
0: 哦，我这两天真听见一个这个朋友在说，就和你这种情况一样，爱凑热闹啊，
1: 是不是很丢人？你说是不是很丢人？
0: 我坐轮椅我也得来逛街，
1: 我也得去逛博西河。
0: 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当时这谁给咱出的这个图片？
1: 我真不知道谁图。

0: 的，谁出的？应该
1: 记者是谁？
0: 就一个人，有可能是那边传过来的。
2: 对对对，应该是啊、哦。
0: 看这画质有点像。
2: 哇，画质啊、哦，能看出从画质看出单位。
0: 不是，从画质看出来他几传。
2: 哦。
0: 就是说，咱们直接发给咱们的小编那边，就是你直接中
2: 传，
0: 对，中间没有那个什么中间商的时候。
2: 这都没刀把手。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种倒来倒去的，就是有点高虎了、
2: 哦，
0: 就像此刻的我们俩一样。
2: 对对对，这个我们就是专属画质，能看龙着的吗？
0: 哎，这香菜说打卡来了，可
2: 真
0: 是非常的准时，
2: 非常准。你是我们的好朋友，
0: 对，有可能哪一天我们俩还没坐着，您就来了。
2: 您也来了，就是、哎、快直播了，干什么呢？
0: 人呢？人呢？
2: 哎。这个农村自建房的建筑面积有限制吗？是肯定有限制的啊。首先，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拨打一下550-1234这个电话号码，解决民生类的问题，他们非常专业，就是我们隔壁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的，您打电话喂，可是说办就办，那个俺家沈清远这个农村这几地，然后呢给现在是啥情况，你给他说清楚，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简单的判断。而且呢，后续还会给你这个反映到有关部门，
0: 哦、对，
2: 还会回访您。
0: 我看了一下相关政策，就是每户都有固定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平方区间，就是它有个值，您不能超过。这也可以具体到您村里面去问一下啊。
2: 对对对对，先往大队先问一下啊。
0: 嗯。
2: 好，那么今天的话题呢，和以上所说没有任何关系。
0: 对，我们现在从头开始啊。
2: 从头开始、
0: 啊。重新来过。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0: 再来复习一下。
2: 对，
0: 哎呀，今天我们话题呢就是人生最应该学会的能力。
2: 对。
0: 然后吃素的肉包子上来就骂人了。
2: 他怎么了？他说啊、哦，
0: 不要脸，
2: 不要脸，
0: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2: 这个不要脸，这事儿啊，我小时候真的男生一般都很好面子啊。
0: 嗯，但是这个词儿有褒有贬。
2: 对，有褒有贬啊。小时候对不要脸的这种就是。
0: 定义啊是什么？
2: 就是觉得自己有点轻贱自己，就是说严重有点下贱。
0: 哎，而且这个词呢，尤其在我们家咱们家这边啊，就是小时候可能你调皮啊，家里面哎要不要脸啊，就这么大这么大了，可能会调侃两句啊。
2: 哦。
0: 但是这个词儿就不会用在女生身上，就比如说你在就是调皮的时候不会这样说，
2: 哦、
0: 但形容男生的时候，小时候你有被形容过没有？
2: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这种啊。然后咱亳州话有一个就是不要脸，就把不变成有一个更有力的词。
0: 你要点脸吧。
2: 我 K， 你 K 要脸。
0: 对，小时候形容男生，比如说男生经常调皮捣蛋嘛，就是脸皮真厚。
2: 对
0: 对，
2: 就是他觉得就是脸面就是门面啊，
0: 对，
2: 门面就是他的态度。
0: 嗯，是的。然后我记忆中比较深刻的啊，高中的时候还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词儿。比较鲜，
2: 嗯，
0: 然后比如说
2: 词儿比较鲜，
0: 对，这样的，比如说你在就是说别人啊，就是说我是张永杰的脸，我不要了。
2: 哦，还这样玩是吧？
0: 你玩过没？
2: 没有，好幼稚。
0: 就是小时候玩的嘛，就当时就很文雅的说别人。
2: 对对，就是流传成这样一个说法，从80后到90后都有，你要不要脸？他说我不要脸，你就是真不要脸。但我要脸，你脸皮厚，
0: 对，
2: 就这种情况。
0: 是的，其实咱们这边也有的时候不是骂人，比如说你就是关系特别好，你可以要脸，都就是这样说。假如说你说，就比如说你在说普通话，或者是别的地方说别的地方方言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说吗？
2: 如果是还少小离家老大回，
0: 嗯，
2: 乡音改了，肉成了要堆啊。
0: 就是说处于给张张说，
2: 又吃胖又在那儿了，你会说。你啥回来？我昨天晚上回来的。你坐完回来了，你还坐船回来了呢？你
0: 说对对对对对，
2: 就很
0: 说，罗罗说超能力。
2: 哦，对，
0: 那肯定是的，
2: 得有点儿。
0: 我也想。
2: 对对，王迪干就说会打羽毛球就行。
0: 啊，打羽毛球的能力，其实这个羽毛球都会打，就是看打得好不好，能不能接住球。
2: 嗯，
0: 像你们打就真的打羽毛球，我们是边打边捡那种。
2: 就是羽毛球打过去，
0: 嗯，
2: 它是这样的，传统羽毛球打是打过去掉地上捡起来，你打过来掉地上捡起来打过去掉地上捡起来打过去掉地上捡起来，打过去是那种情况。 然后对抗型呢，就是打过去，对方得接。
0: 对对对，接球，而且我觉得他乐趣就是那样，就有好几次我想尝试着去打嘛，就发现开始的时候最难，因为就很久没打了，然后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打一下接捡一下，打一下捡一下，很没意思。
2: 对抗的打的话，来回打，回合制，
0: 对，
2: 多拍，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棒了，就是大家可以对自己的这个羽毛球水平做一个评判。
0: 嗯。
2: 咱就不说你终于几级了，你就先说你能不能打几个来回，能不能拉多少高远就行了。
0: 对，对对，别不要给自己要求这么高。
2: 对对对对，陈
0: 哦，
2: 喜爱重绿植，这朋友说啊，
0: 上次连线是医院问题解决了，谢谢我们俩。
2: 别，谢谢电视台，
0: 谢谢我们隔壁啊，就是我们单位。对，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501234。
2: 对，
0: 嗯，
2: 说办就办，正风防护热线为您服务啊。
0: 嗯，
2: 而且呢，这个非常感谢您能提供有一些问题，让我们直面问题，然后帮你解决了问题，
0: 让我们有个机会。
2: 对，让我们有了机会，谢谢谢谢啊。
0: 对，哎哎，说这句话，我就觉得什么能力呢？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说就我们单位这个说办就办这个节目吧。
2: 我是非常佩服说办所有的节目组的主持人的。
0: 对，就他们的记忆仿佛是一个有一个记忆库在。
2: 对，他们对这个民生类的问题呢真的是
0: 了如指掌。
2: 了如指掌，而且最新政策就是真的比较多。我上一次问我说那个我问了吕恒，好，我说吕恒哥，你这个为什么大家一说那个问题你就能想出来？他说我现在以前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背，后来这个朋友们问多了之后我们就会去查，然后类似的问题出现两次
0: 就记住了。
2: 对，主持人就有一个能力把它记住，如果说这个东西变更了，我们会有一个潜意识在这里面，所以我们会第一时间然后去再次去查询，然后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去核实。他说你要对听众有一种像对自己朋友一样的感觉，就是你朋友出这事儿了，你肯定先了解一下，然后下一次另一个朋友也出这事儿，你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就是把听众当朋友。
0: 对，
2: 这句话
0: 是的。
2: 你看看，他不当领导得亏了，你知道吗？
0: 我记得有一次我也咨询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民生类的，然后当时咨询的小瑞姐嘛，就她说出来很多词汇，我压根就没听过。
2: 对，很专业。
0: 然后你要怎么办？你要先去问哪个部门？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2: 哎，咱俩是属于一类的。刘总让我去银行去办理这个我们就是签公司那边的，你去哪个窗口找谁，然后我说咋签，我啊上哪个，去干啥，然后把身份证写上啊，汇款公司哪个是那个公司，我到银行问柜员，我说我是不是要填这个公司名字，
0: 对对对，
2: 他说你是哪个银行你不知道吗，然后你是哪个公司你不知道吗，然后你们合法公司哪个，我说哪个，我说我也不知道，你看看那个上面，我不看，我不能看你这个的。
0: 对，我也是，就是感觉对这一块特别不了解，出门办事的时候感觉啥也不懂，政策类知道的比较少。
2: 对，
0: 我
2: 不能去窗口办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窗口办事，我总觉得去窗口办事好像我摸不着头脑。
0: 以前的时候有个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那隔着玻璃嘛，就别人跟我说什么，他说的词儿可能有点简单，然后我就会啥意思，就是我会就是反复的那种在那发懵，后来就是很多就是去办理业务的窗口都有一个咨询台，我觉得问到那地方问他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
2: 我告诉你同志，像咱俩就是需要有一类这样的朋友，
0: 咱俩都是相辅灵命。
2: 对的，给着和我们一块去办事。
0: 对对对，是全程指挥，我应该这一步干嘛，
2: 我可以当司机，当厨师，然后呢当拎包的，什么都行，
0: 我可以当吉祥物。
2: 对，吉祥物都行。办事的时候就是你得先出面。
0: 对，我跟着你就行。
2: 对，你要让我出面的时候也行，你告诉我怎么打。
0: 对对对，
2: 这种
0: 两个人没有脑子。
2: 对，哦，喜爱重力直说这个为人民群众
0: 办
2: 实
0: 事
2: 的好平台，感谢、
0: 哎、对，
2: 你可能留言有一会儿了，但是我们现在才谈上来啊。朋友们，就是大家的留言我们肯定会读到，如果说没读到就说明还没有弹出来。
0: 对，稍等一下，可以看看视频号有没有。
2: 哎，对，你看天天能傻脸。
0: 就是平台太多了，眼花缭乱，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的话，你看那多
2: 是嘞，好
0: 多，读不过来了，一会儿再读吧。
2: 等一会儿吧，等你们留言的时候我们再读，真是。好好， 那今天要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人生最应该学会的能力是哪个能力？
0: 对，刚已经读了这个肉包子了，继续往下看。
2: 就是我们都把他的名字参与到名字当中。

0: 中都说一说吧。
1: 对，小梁说确实
0: 确实啊，
1: 天行九哥也说
0: 确实啊，
1: 就是好听点就放下面子。对，有的时候就是也不是说有那种偶像包袱吧，就觉得自己心中有道坎儿。
0: 哦，
1: 嗯，你我那种感觉你明白吗？
0: 他有的人错把一些灰色面子当成骨气。
1: 哦，是的，
0: 是吧？就他不是所谓的面子。什么叫做灰色面子呢？
1: 嗯，
0: 就是在别人面前看起来，哦，这是这些事儿你不应该这样做。我举个例子啊，有一次我小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在农村，
1: 嗯，
0: 然后呢爸爸妈妈去田里干完活回来，
1: 嗯，
0: 回来那个时候回来哈，回到从我哥家路过，
1: 嗯，
0: 然后呢我会邀我的很多同学都在那玩，然后大家呢就是穿的很干净
1: 啊，
0: 就在那玩嘛，
1: 嗯，
0: 玩的过程当中我父亲就从门口路过，
1: 嗯，
0: 我就很热情打招呼，
1: 嗨，这么巧，
0: 然后我爸也不搭理我就走了。
1: 为啥？
0: 回家之后我就问，
1: 嗯，
0: 我说爸爸为什么这个我在他们家玩的时候跟你打招呼，你和我妈妈都不搭理我，
1: 为啥？嗯，
0: 他说我和你妈刚下地回来，一身泥水，就夏天
1: 啊，觉得那时候打招呼不太好看。
0: 对，收瓜的时候一身泥水，就是脚腕和身上脸上搞都是泥，
1: 嗯，
0: 就是脸上泥可以用水洗一下，那衣服上泥洗不掉
1: 啊，洗不掉嘛。哦，
0: 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看你给那同桌待一块儿，我给你顶着咱们。
1: 对，当时会觉得有点尴尬，其实完全没有，你完全不会这样觉得，
0: 对
1: 吧？对，嗯。
0: 然后呢，当时他说完之后，我心里梦也不对劲，
1: 嗯，
0: 我说我亲爱的父亲啊，您不能这么说，就当时不会说这话啊，心里是这么想的啊。
1: 对，其实压根就没有，因为咱们俩又不是那种类型的性格。
0: 对，不是那种类型的性格，嗯，就是那些好面的那些朋友们确实有点过分啊。然后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啊，
1: 嗯，
0: 一个老师的孩子，
1: 嗯，
0: 当年我们那时候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回到了这个地方，
1: 嗯，
0: 就回到了这个，他不算老家，
1: 嗯，
0: 是算他妈妈的故乡。然后到这地方来之后，
1: 嗯，你就是姥姥家嘛，
0: 就是姥姥家，嗯，然后呢他呢因为就是家庭原因，
1: 嗯，
0: 以后就要在这儿居住了嘛，
1: 嗯，
0: 我们一起去上学，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个女生，
1: 嗯，
0: 穿了一个白色的裙子
1: 啊，
0: 白色的袜子和有那个小高跟的那种小皮鞋。
1: 哎，那时候觉得哇，就是感觉像公主一样，
0: 哎，
1: 小公主一样，
0: 她自己感觉像公主一样，哦，但是小朋友晒得特别黑，哦，就那种情况。
1: 那袜子特别白吧，
0: 就特别白。然后呢我们都
1: 皮肤对比的吗？
0: 啊，我们去玩，
1: 嗯，
0: 下雨了，
1: 嗯，
0: 怎么办呢？回家的路上有一片林子，
1: 那他鞋子和袜子怎么办？
0: 不是，可以去林子里避雨，但是呢
1: 他不去，
0: 打雷不行啊，朋友们，打雷不要在树下避雨啊，
1: 哦哦哦，
0: 那个下着细雨的时候从那个林子里面走，
1: 嗯，
0: 是肯定淋不着的，
1: 嗯，
0: 然后你要是从外面路上走，路上还有一些泥巴和刚晒完的那些作物，
1: 嗯，
0: 就会觉得很滑，你还不容易，但是从那儿走呢就不会踩到那个林子里面的泥。
1: 对，
0: 然后他就选择从外面走，
1: 就淋着雨走，
0: 然后走到家之后非常伤心，就哭了。
1: 嗯，
0: 然后呢我能清晰的记得当年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朋友说为什么要这样，他说自己刚买的新鞋和新袜子，然后呢我不能让泥水溅脏了它。哎呀，
1: 哎，我跟你讲我完全理解这个女生
0: 啊，
1: 就是男女思维不同。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那一天我和我弟弟们就是一起出去嘛，
0: 嗯，
1: 然后大家都穿着就是比较就是新的衣服，结果回来路上呢也是突然间下雨了
0: 啊，哈，
1: 下雨了那怎么办呢，就是男生就是哎赶紧跑多长了，你反正又下雨了，
0: 对
1: 淋湿了，就是弄脏了再耍呗，对吧，
0: uh-huh，
1: 就不会觉得女生在那儿哎咋办呀我的鞋大吧，就不会那样觉得。然后此时此刻呢，就是大家女生们纷纷找了塑料袋给自己的鞋给系上，
0: 哦，
1: 也不能搞脏，
0: 有这事儿。
1: 嗯，
0: 后来是研究出来了，我妈冬天上说你系个塑料袋，
1: 对，
0: 防止那个，是为什么呢，棉鞋要进水的凉
1: 啊，是这样的，
0: 冻脚。
1: 嗯，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有个童话故事，
0: 哦，
1: 踩在面包上的女孩。
0: 哦，这个我只听过豌豆公主
1: 啊，就是和你的一样啊，她有一双新鞋子，
0: 嗯，
1: 然后不敢穿新鞋下地，怕把自己的鞋子弄脏，每次出去的时候呢脚底下要垫着东西，
0: 垫面包片
1: 啊，哦，对，
0: 有点浪费了吧，
1: 就这样来形容嘛。
0: 哦，
1: 嗯，
0: 奢华真不容易啊。其实这个事情是可以改变人的，
1: 嗯，
0: 就是你环境是肯定能改变人的。 我的这位同学

0: 那就是前一个星期，我看他还在就说咱下河摸鱼去吧，我不去，我不去，我那脏我带不去了。没过半个月，我告诉你，
1: 该河里边站出来。
0: 不去，他醉住了，敲门你知道吗？敲门，在家吗？在家吗？我说在家，走走走走，咱上喝一喝一，让摸我妞去。我说不行，危险，那走啊走啊走啊，也很开心啊。
1: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前段时间我去海边玩，
0: 嗯。
1: 然后呢，当时我不愿意下海，因为我
0: 哦，
1: 过年下的海到现在就是还是没有和身上的皮肤就是反白过来。
0: 嗯。
1: 然后呢，我就一直在岸边，我说等太阳下山之后，我衣服都换好了，我说等太阳下山之后我再下海。
0: 嗯哼，
1: 这时候呢，我弟特别
0: 走，
1: 对，他非让我下，然后我在岸边就躺着，我就不下，他就一直把我拽下海，拖下海，就在地上拖着，你知道吗？然后我说行，当时我就没法了嘛，我就说行，我下。然后我在我的泳衣外面穿了一套防晒衣，有裤子，有上衣，我还带了一个防晒的面罩，然后我就和他一起下海。就是此时此刻我下海的时候，就旁边有个小孩，谁路过都会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你说防晒面罩。
0: 这阿姨怎么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对，
0: 哎呦，这有点就
1: 然后
0: 怕
1: 穿两
0: 晒。
1: 层衣服在海里面游，在那儿。
0: 我天哪！这我感觉就是我见过海之后，我对海水啊，
1: 你怎么了？你不喜欢？
0: 有点祛魅了，就是还感觉还行，就没有我心中那种辽阔感。
1: 哎，我也是，其实我就哎，你有海你就游游游呗，你叫我干嘛？然后我弟觉得，哎呀，来都来了，你知道这四个字，你知道吗？
0: 而你洗完你洗完海澡还得洗淡水澡，
1: 对，
0: 还得冲一下。
1: 对，就是觉得你就见到水了就得玩一会儿。
0: 嗯，
1: 然后我就被拖着下去了。其实那一刻我觉得，哎，我怎么变成这样呀？
0: 还不会游泳，还不能去深的。
1: 对对对，我还带着游泳圈。对了，我忘了，我还带着游泳圈。
0: 那人在浅那儿飘了飘，那个。
1: 对，我当时觉得其实内心我有点不舒服。我说，我怎么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已经玩了，我就享受自然不行吗？我还把自己裹得这么严实。
0: 有点，当时
1: 是吧？
0: 有点啊。
1: 嗯。
0: 然后你看，我们群众朋友陆续给我们留言哈。逍遥布丁说：“那再好听一点，那个不要脸就叫屈尊啊。哦”哎呀，把自己放在尊位了，
1: 能屈能伸嘛。
0: 年华，你这个就只能看一看了，好不好？
1: 嗯，
0: 你自己理解哈。
1: 哎，年华，这是什么？
0: 他说：“先不要脸，才能要脸。”这是我们的肉包子，对。
1: 啊、哦，哇，是你这个也不读了。
0: 对，不读，往下看。我都想锤他们，那没脸没皮的这。
1: 哎，从年华这里开始吧啊！我觉得人生最应该学会的能力是清醒。你经历了啥最近？会有如此的这个感慨？
0: 嗯，说下海游泳其实不好玩，得去赶海，去捉寄居蟹，去逮海星。
1: 哦、
0: 哎呦，你说这是我人生当中一大遗憾呀、
1: 啊！啊，你对带有一个遗憾没有完成，
0: 对，没完成嘛，没去上、啊。
1: 加入你的愿望清单吧。
0: 不加入，不加入，加入就有结节。不加入反而好了，是吧？
1: 嗯，有个期待。
0: 嗯，就是猛然想起未做的事情，就在当下可做，
1: 对，
0: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也是哈，而且那个时候你就刚刚我说有期待嘛，其实你完全没有期待的时候，那会更开心。
0: 那无忧无虑嘛，
1: 对，
0: 就很开心。然后呢，当下如果说突然出现了，就是哦，对，我三年前说过我一定要干这事，哎，哎呦喂，就行。输了说周一了，是啊，明天再来周二了呢，明日复明日啊，这看来是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了是吧？
1: 啊，上周没看吗？
0: 上周应该也看了吧？
1: 啊，
0: 哇塞，你是谁？长得这么漂亮？
1: 我们俩这个人有个爱好，谁千万别跟我们俩说话，你知道吗？我们俩就爱点进别人的主页在那看。
0: 对对对对对对，是你是不是改名了？我怎么看着 好熟悉啊？你以前叫什么名字？啊，都在看大美女的空间。
1: 对，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我但有可能改名了，我不认识了。
0: 嗯嗯。
1: 来，继续，群里面还有没？
0: 有，这个群里面看看也差不多了。他们大概的这种情况就是，就和上延续这个不要脸这个事儿聊着嘛啊，再看其他的啊，
1: 嗯
0: ，Coco 就是释怀，
1: 我以为你叫我们家小狗，
0: 朋友在家呢吗？
1: 在家呢，在家呢。你喊大声一点，也听不到。
0: 不是你们小区一起遛狗的时候，不就会这样喊吗？
1: 嗯。
0: 你 Coco， 他叫你 Coco 姐姐还是 Coco 妈妈？就是那。
1: 没有称呼，平辈儿。
0: 平辈儿叫 Coco。
1: 嗯。
0: Coco 他朋友。不是你这样，你不他要不认识你，他就得喊狗的名字吗？
1: 停一下，我刚刚不是在我舅家吗？我舅家有个狗叫六六。
0: 嗯。
1: 特神奇的一件事儿，然后刚刚我就不能走嘛，我就一直在那个门口坐着，大门口坐着，然后我往轮椅上一坐，六六在我旁边，然后此时此刻呢，来了一位老爷爷，他就拿着那个他应该是捡拾垃圾嘛，从我们俩旁边路过，然后呢路过我们家了，
0: 嗯，
1: 这时候呢我们家那条狗，然后他就去走到那个老爷爷旁边，我以为他要咬他，你知道吗？然后他
0: 害怕，
1: 对对对，然后我也不能动。我就看他干嘛，然后结果那个老爷爷呢，就在我们家门前，而且不是特别门前，就在我们家路边了，门前的路边。
0: 嗯，
1: 他准备去捡门口的那个地上扔了一个就是纸壳，对，纸壳那种硬纸壳。然后呢，他刚弯下腰捡，然后我们家狗就赶紧走过去，慢悠悠那种啊，就是没有说有攻击性的。
0: 嗯，
1: 然后那个爷爷呢，从左边捡，他从右边用手压着不让他捡。然后那个爷呢，就又换了一个方位，从旁边捡，然后他又去碰他的手，按着他的手，不让他拿东西。
0: 那为什么？
1: 看家狗啊！我当时震惊了，你知道吗？我以前本来对这个狗吧，就是很一般，因为它长得不是特别漂亮那种。然后我突然间对它，感觉它这个人在这个狗在发光，你知道吗？
0: 狗光。
1: 对，然后那个爷爷能站起来了，就想，哎，算了吧。结果那个狗呢，就看他站起来了，他也往回家里面来了嘛。结果那个爷爷呢，看他走了，他又弯腰开始捡，然后狗扭着又过去了，一下那个纸看着他。我当时都想，如果此时此刻，因为那事情发太快了嘛，发展太快了，如果说那个视频拍下来，绝对得火。我跟你说，
0: 哎，你家没监控吗？门口
1: 没后门啊。然后
0: 后门更得装监控。
1: 更惊喜的来了、
0: 啊、
1: 然后过一会儿我还在门口躺着、
0: 嗯、
1: 然后我就看他捡个瓶子回来了，
0: 狗生高光，
1: 对对对对，你还抢别人的活儿，你
0: 真是这小狗可以可以可以。
1: 对，我就很惊讶，我就问我舅妈，我说这狗怎么这么聪明啊？然后我舅妈说，有的时候他把那个瓶子给扔了啊，
0: 嗯，
1: 他只要能够得着，他还得捡回来。
0: 行行，这狗那真是看家狗，
1: 哎，是不是特别神奇？
0: 那老厉害了，这属于是啊。这个小动物，你真别说，这有的时候真让你很惊奇啊！
1: 嗯、对，
0: 这个刚刚那个书就说它是竹筒粽子
1: 啊，
0: 熟悉了，这熟悉了吧？
1: 改名了啊！
0: 嗯、中飞说减100，晚上吃什么？
1: 晚上没想好，他吃三鲜面。
0: 我吃三鲜面。
1: 我真没想好吃啥。
0: 月亮馒头三鲜面，月亮馍。我有点想吃饺子。
1: 你在我身上装监控了，我中午吃的饺子。
0: 我真有点，我最近有点想吃饺子，没吃上。
1: 啊，因为我这个人，我好像告诉我你不爱吃饺子。
0: 嗯，
1: 我对那饺子馅我都觉得特别排斥。今天我那个姥姥，然后她又拿着那个饺子馅到店里面嘛，然后就是说、
0: 嗯、
1: 啊，今天中午我们包饺子，然后当时我忘了那个饺子馅它已经是就是调配好来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带了一个盆过来的，然后就放在我们家桌子上了。我坐在那儿，我说。那个闻见啥味儿吗？还那气息啊，可咱厕所里玩儿。然后我说妈，你把那个厕所门关了，这么难闻。然后
0: 你先说完再笑，你们怎么你们怎么都是一个毛病？
1: 然后关了之后呢，我说这个味儿怎么还在呀？
0: 啊哈！
1: 然后那个老儿默默的接了一句：“你说的可能是饺子馅的味儿。”
0: 哦，饺子馅那个肉腥味儿啊！
1: 啊，而且包的是素饺子，那个味儿更大。
0: 哦，那个就是辛辣味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哎，你这个真是啊，这个山你去一边去啊。嗯，看不见啊。首先呢，就是真的是就是你和你嫂子差不多，你嫂子就是吃包子，吃肉包子，只吃皮儿不吃肉。
1: 啊啊啊啊，他只吃皮儿不吃肉。
0: 对，我所以说我们俩出去吃肉包子，就是我是就吃大包的肉。
1: 嗯，
0: 他是只吃皮儿不吃肉，尤其是大包子。
1: 哦，
0: 小包子还能吃点，他说小包子没多少皮儿，就这种，他能就那种。
1: 行行，姐放门口啊。
0: 嗯，好嘞。来比个心，你得拍到，来，真是啊。
1: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拍到，能不能看到。
0: 他走了，他应该走了。 发完信息他不应该走吗？是吧？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1: 对，来了，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看一个
0: 猴子说：“我到底怎么了？脑子里最先蹦出来的竟然是考试的能力。我被困在考试里太久了，太久了，好累。”
1: 你知道说这句话的，他一定是一个学习特别好的人，
0: 爱考试。
1: 对，那如果说比如说像咱们这样对学习就是不那么的重视的人，你说
0: 哪有不重视？
1: 哎，我毕业之后我就没有说对这种考试特别觉得特别有坎儿那种，就困在里面。除此之外啊，我还是会做噩梦啊，就有的时候突然间坐在考场里面，然后好多年没学习了，此刻我要参加高考，一个字也不会。对，你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
0: 没有没有，我都没有高考这段记忆，人生经历，真的没有。我是直接那个时候，我是直接中学到大专
1: 啊，
0: 师范类的学生，我是。
1: 是啊。
0: 我都没有高考这回事，我当年要上三中嘛。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0: 你热吗？
1: 还好。
0: 我怎么有点热呢？
1: 那您去开空调，我在这里坐一会儿。
0: 不，不用不用不用，就是这。
1: 然后你开空调开了20分钟，就结束了。
0: 出去之后，它就开始冷了。
1: 对。
0: 哎呦喂！
1: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我们今天话题呢是怎么回事儿？
0: 你们老是把……
1: 哎，我平时我按这个点儿并不会这样啊。
0: 这今天麦大是吧？
1: 啊，不是我的问题，
0: 是麦的问题。哎，我每天中午听咱的节目重播的时候，就是我说的话我自己听不见，我只能听见你说的
1: 你啊，各种尖叫。
0: 你回来你回头你听一下，真是、啊、
1: 我不听。我这个人比如说我发的语音、我录的录音，我的节目我从来不听。
0: 呦喂，好习惯啊，真是
1: 是吧，
0: 一点不给自己找错，是不
1: 是？对，不听就不会内耗，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容易内耗。比如说我知道了啊，那个点儿不好，怎么怎么的，就开始怎么办、好难受，
0: 好好，
1: 然后也不想着怎么解决，就在那好难受。
0: 好好好，你这个不内耗这个东西也是人生当中必学的一部分啊。
1: 闭眼啊，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同学们都有一个镜子，我大学也是，同学们都有镜子。就是我的桌子上，我寝室桌子上从来没有镜子。
0: 叫镜子干什么呢？
1: 就大家，比如说女生或者是青春期的男生，他们都会挺注意形象的吧？没有吗？
0: 没，不对不对，咱不是那种人。
1: 还没有吗？就是我当时我们寝室有一个就是学习特别认真的同学嘛，然后我发现他都有镜子，然后也会注意自己的一些
0: 刘海、
1: 对对，刘海呀、形象呀。然后我那时候为了不内耗，你知道，我就不照镜子，卡了。不
0: 照镜子
1: 啊，因为你不照镜子就不会内耗啊。女生和男生不一样，女生就容易有点不太自信，然后男生就会很自信，
0: 就是对，就告诉你，女生照镜子怎么都是找缺点，男生照镜子就是纯找优点。
1: 对对 对
0: 自己吃的翻肥，然后就是看上去，呜、哦，我八块腹肌，
1: 对，
0: 爷们儿老厉害了。就这种情况，男生是一个比较开朗性格，对自己要求都特别的
1: 极低，
0: 对，极低无比啊。
1: 对，我那个表弟，他吃了189斤了。然后就肚子上就是几坨子肉那种，就肚子超大，人没进肚子先进门了那种。然后你要是说他，我就说你这个肚子吃的减肥，他就说还好吧。然后女生会有一个极大的反差，比如说女生已经很瘦了，然后对方比如说大家都说啊你多吃点，看你瘦的，女生就会的啊我这一顿吃多了又胖了，不会吗？就是女生是这样的。
0: 哎呀，我听这话太熟悉了
1: 啊。
0: 太熟悉了，真的。
1: 对吧，女生有两种状态，比如说你吃多了会觉得自己突然间变成了那个旺仔那种形象，
0: 就冲嘟，
1: 对，胖虎那种形象，直接充气了那种。
0: 所以我就很难理解，
1: 对吧，
0: 就这个你们对自己要求有点太高了，就是 我是什么时候啊？
1: 嗯，
0: 我是有一次，因为男生啊，男生讲究两个，一个是头一头一尾
1: 啊，
0: 就是男生的头和男生的鞋，
1: 嗯，
0: 不能搞脏，
1: 嗯。
0: 我有一次就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你上学洗头很不方便，
1: 对，
0: 而且那个时期的我们就爱留个什么短、半长发，天天又不拉嗖的，一溜一溜。
1: 你说非主流发型不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对对，非主流发型。然后呢，就是有一次，每天我一个同学每天早上起来，冬天每天早上
1: 洗头发，
0: 用凉水。
1: 我们班也有这样的男生，我真佩服。
0: 他那一身衣服你不洗一洗啊？就他那个头搞得很干净，但是他的衣服你就
1: 油了吧唧的，
0: 对，你从领子开始看，那就是已经全部都是灰，
1: 就发亮了。
0: 对，你往再往下那一身汗味儿，我说你就把衣服洗干净不行吗？
1: 就是男生可以把衣服一个那种很质朴的那种感觉的衣服穿成那种亮皮、绒皮、绒布那种，
0: 反光。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属于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就是这个男生有一次。啊！我打完球，我说咱一块儿洗头。
1: 嗯，
0: 哎，当时前一天是精心洗头，
1: 嗯，
0: 去干了一件事儿，到学校那个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1: 嗯，
0: 第二天我照样油头去办个事儿，这大家都没注意。
1: 嗯，怎么了？
0: 大家没注意嘛，就是大家就觉得就很正常一件事情。
1: 啊、
0: 嗯，就当时以为就是你要是洗头啊去了，就是感觉别人还可以、
1: 嗯嗯嗯；
0: 你要是不洗头，别人都会说你，都看你。谁看你啊？你根本没人看你，真是。就是你就是去一趟，你是干事儿的，就有可能别人都不认识你是谁。为什么要关注你？
1: 那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比如说我的头发也可以坚持，几天不洗。
0: 对，几天是个量词。哎，真的是，就是上大街上，我有很奇怪。他是不是在看我呀？我没洗头。哎，他你看，他又抽了鞋，我几个鞋我没发给你，我洗的都是难受。谁大街上看你的鞋？真是，我真是受不了了。
1: 哎，其实我们是这样的，我觉得会关注别人的，比如说你在那儿遛弯的老头老大爷，
0: 嗯，
1: 就是老太太老大爷往那一坐，没事儿那聊天，或者你从村口过一下，他们会关注你。但真的你出去之后没人关注你，
0: 哦，
1: 除非你太异样。对吧？
0: 除非你是个男生，穿个裙子、奇装异服那种。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就那种就比较容易还见怪不怪、啊。
1: 嗯，
0: 爱吃荆芥和香菜，说你他说你说为什么呢？小狗小猫小狗这么多毛发，它都不油呢？
1: 也会油，但是如果说它没有那个，就是比如说像小猫，它的舌头上有刺，
0: 嗯，
1: 然后它可以给自己进行舔毛，就是它觉得自己身上脏了，就开始舔。然后
0: 洗吗？
1: 对，他自己舔就是洗了嘛，对吧？
0: 对，洗脸，
1: 然后就舔舔舔。咱们舌头也没有那个功能，
0: 那有沟，
1: 对，
0: 那有倒沟。你别看那塞塞的，那厉害了。
1: 对，小狗也会舔，然后给自己舔舔一舔舔一舔，然后有那个功能一样，然后又给自己又哎整的还挺像回事的。
0: 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小狗和小猫的一些区别，我以前如果说看我的视频，应该都知道啊。
1: 嗯，
0: 就是那个小猫喝水的时候呢，然后呢，它的这个舌头是外翻的。就是它是外翻着去吸这个水，然后呢，狗的这个舌头呢是内翻的，
1: 对，像我们这样打响一样。
0: 对对对，小猫，
1: 对，
0: 然后狗就是这种，然后所以说呢，就是外翻的是猫，内卷的呢是狗。
1: 怎么了？你要来一段《人民的名义》吗？
0: 哎，这《人民名义》今天跟你分享，就这个真是，就是咱就看当一乐听哈。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呢，小狗的舌头就是那个卷起来的，就它喝水不是很快，不会很快，不像牛，牛太吓人了。牛是把头插进去。
1: 我觉得吃东西最吓人的是那河马。
0: 嗯。
1: 那个，我觉得河马吃东西太吓人了。
0: 河马这是张大点、啊。
1: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声音太小了，你这。
0: 哎，我是有见过，但是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1: 嗯，
0: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喝水最快的动物是哪个吗？
1: 什么？
0: 猜猜。
1: 在我们身边常见的动物还是？
0: 不常见，不常见。
1: 不常见的动物。
0: 对对对，有些地区人常见。
1: 熊。
0: 熊不行，熊它的喝的就不是很快。
1: 嗯，啥？大象。
0: 大象也还行，大象是用鼻子，但没它快。
1: 对，我以为让鼻子一吸，吸好多水。
0: 大象真的是用鼻子吸，吸完之后再送嘴里面去。
1: 对，比大象喝的还快，那啥、
0: 这个？
1: 什么动物？
0: 这个它喝水就纯为保命。
1: 什么动物？
0: 骆驼。
1: 哦， 哦，我明白了，他每一次要续航很久，在沙漠里续航很久。
0: 那个骆驼喝水真吓人，我看那纪录片里面，
1: 嗯，
0: 他一张嘴那水就往里进啊，就是这他一口能喝好多。
1: 这么神奇，这么神奇。
0: 因为他这个力，他真的是就是为了活命啊，
1: 就续水嘛，续水。
0: 白眼孔上映，九门提督，九门提督啊，就是白眼孔是没有事儿。这档节目呢是陪伴大家下班回家的一档节目，
1: 嗯，
0: 就是说您接孩子啊，路上无聊，
1: 嗯，
0: 到哪堵车了，
1: 一起拉拉呱，
0: 聊聊天啊，
1: 嗯，
0: 好，
1: 你看我们俩这能力，
0: 对对，我们俩是属于无用之人，有用的在三点钟，
1: 对对对对对，
0: 找他们啊，他们不给你解决，
1: 这下班了还有啥有用的人？
0: 谁在下班点上班？你这
1: 对啊，就像我们这样没用的人才能在这个点上班，
0: 我们都是下班点上班。
1: 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就是你觉得最应该学会的
0: 能力
1: 啊，
0: 嗯，
1: 就像我们俩刚刚那样，
0: 耳聋。你说小时候一个广告，
1: 嗯，
0: 耳聋耳鸣治治就行。
1: 怎么？哎，你这有点像温州皮鞋厂倒闭那种感觉。
0: 浙江温州，
1: 对对对，
0: 江南皮鞋厂
1: 倒闭了、啊、那个
0: 老板黄鹤，这是。哎，类似这种情况。
1: 对啊，
0: 这个小时候真的是什么耳聋耳鸣治治就行，
1: 嗯，
0: 老听这个广告，什么灰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要的什么怎么办啊？马上就
1: 用亮甲，
0: 啊、对对对，那种啊。也喝不多少，其实骆驼不能猛喝水的，一次也喝不多少。我说是那个抽的，但是我真看一个纪录片，就他猛抽。
1: 啊，就猛抽呗，比如说一口，像咱们一口能喝多少啊？
0: 您查一查。
1: 啊，就是骆驼，沙漠里的骆驼呢，很久找不到水，所以说呢，它一见到水源就会疯狂的暴饮。然后成年骆驼十分钟可以喝下80到120升水，最多呢可达150升，是相当于呢我们普通人两个多月的饮水量。
0: 鼓掌吗？咱真看纪录片儿。啊，这我家有电视，
1: 而且你看啊，这是央视新闻说的啊，而且喝进去的水呢不会存进它的驼峰，哎，我刚刚理解错了，我以为它要蓄水，那这个水分呢会快速的进入这个血液，还有全身的细胞。骆驼的红细胞是椭圆形的，大量喝水呢也不会说有胀破的可能，不会出现像咱们人类的啊水中毒，这是它独有的身、
0: 哦、
1: 就是本领。
0: 为活命
1: 啊，
0: 又到活命这种、
1: 嗯、所以骆驼不像我刚刚理解的那什么存水蓄水啊，是靠极致节水，就像比如说我们就是流失水分可能会稍微快一点，但骆驼它这个比如说它肾脏能力很强，
0: 嗯，
1: 然后
0: 肾好，
1: 对，然后水分呢有的时候它从这个鼻腔粘液里面可以再回收气体中的水气，就把这个水再重新吸回身体里面，
0: 保命
1: 啊、哦！而且对骆驼在沙漠中的体温呢，它是保持在34到41度之间，所以它尽量少出汗。
0: 不是高烧了吗？
1: 这还可以控制它的温度呢啊、
0: 哦！哇，这真厉害啊！
1: 哎，重点来了，
0: 嗯，
1: 很神奇啊，在炎热的沙漠里，骆驼可以十几天不喝水，然后身体最多呢可以流失体重的30%的水分，但是它依然可以存活。普通动物呢失水15%呢就会危及生命，所以很多动物呢它就对夏天的时候它不会说因为饿死啊怎么样，它就会因为这个缺水。
0: 对啊，一个冷知识、
1: 哦、
0: 人7天不吃饭不会死、
1: 嗯、
0: 但是7天不喝水绝对得嘎。这种情况不能不喝水啊。对，骆驼吃那仙人球，仙人刺带刺的，为什么不扎嘴？对，我也看过这个同一个纪录片，就是他喝那个草丛里面会有那些渣渣的那些东西，都会喝到嘴里面，他也不扎嘴。
1: 我笑死，
0: 因为他的唇是分瓣的，是吗？就给他滤出去，是吧？
1: 有人在下面调侃，我可以证明骆驼喝水非常多。新疆本来是一个巨大的湖泊，因为有太多的骆驼了，把水喝完了，以至于现在有很多地方变成了沙漠。
0: 啊！
1: 然后底下有人回复，我是骆驼，我证明没错。
0: 这个有以前是不是有首歌，这沙漠骆驼是吧？
1: 好像有这个熟悉的歌名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啊，是这首歌呀。
0: 当当当当，对对。
1: 你唱两句啊。
0: 我不会啊，我要会不早唱出来了吗？怎么这首歌当时还挺火的啊？ 哎，这现在你说呀，为什么不扎嘴？你发完之后你不发了，你这是气人。
1: 吃那个什么仙人球？
0: 对，就是吃他吃那个带刺儿的、
1: 哦，
0: 还有那个在沙漠上会那个滚动那个带刺儿的东西。
1: 那啥？
0: 他一直喝水的时候，他就是咽下去不扎嘴。
1: 哦，
0: 当时是因为他嘴唇的原因吗？
1: 哦、那啥呀？
0: 为啥？
1: 哦，首先骆驼它嘴特别厚实，灵活，可以避开这个粗大的硬刺。咬住这个仙人球肥厚的果肉部分，那上面都是刺啊，怎么咬呢？
0: 仙人球它有一部分底下
1: 啊、嗯，咬在底下吃，然后这个口腔内壁呢，还有这个两颊都布满了这个坚实的这个角质乳突，这个成分和我们的指甲一样坚硬
0: 啊、嗯，不扎嘴
1: 啊，所以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些凸起呢会把仙人球的这个刺给捋平了。
0: 别说了，你说我鼻子老难受了。因为我以前被仙人球扎过脸，所以说一提这个仙人球、仙人掌，我鼻子都难受。
1: 啊、
0: 哦，真的是，真的是。
1: 你趴在上面了？
0: 对，趴在上面。我现在按着我的鼻子还行，
1: 嗯嗯、
0: 不按我鼻子就难受啊、
1: 嗯。
0: 来看这个 ，A 九这朋友说，苦也乐，淡也乐，甜也乐。我还记得我语文课本最爱的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叫李飞。啊、嗯，那时候我翻译的时候总是不按照。这个标准去翻译，我都翻译成不因为外物的好坏而喜而悲。我从来不认为翻译古诗词应该是一板一眼的事儿，因此也是老是被扣分啊。哦，纯乐观，纯天生乐观一个人。
1: 对，我不乐观，我悲观。
0: 你悲观，天天像四个大牙在那嘿嘿哈哈哈。你知道什么叫悲观的人吗？
1: 嗯，
0: 我是见过一个真的是就想吃的特别多，天天苦大仇深的。后来我说你身体没点毛病，你去检查检查吧。然后去医院检查，真的是医生说你多笑点，
1: 就没事了，
0: 没有那么多事儿。然后让你不开心，这他就是性子小，就是
1: 小气性，
0: 小气性。然后呢，他现在又小气性之后呢，因为病理的原因
1: 啊，
0: 就是还得生病，生病呢更让他易怒，更让他生闷气，身体就又不好。恶性循环了，
1: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有的时候生病真的会很生气，我能理解，我这几天特别理解，
0: 嗯，
1: 我脚不能走，腿不能动的，
0: 嗯，
1: 然后这几天我就行动特别不便，我就
0: 莫名暴躁，
1: 对，我身边人都在这样说我说我没有啊，然后他们说你感觉都已经语气不好了，态度不好了呀，
0: 对，
1: 我说我没有啊，
0: 哎呀，
1: 消息真多，
0: 这不行，这不行，真的是你不提前。
1: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生病的时候，或者说比如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的心态会偷摸摸的就发生变化了，你的心态就不会说很平和或者说很稳定那种，就极易怒，就可能非常小的一件事你就要和别人进行掰扯，或者说你和别人直接就是那种可以你一句我一句的互相就是说起来，
0: 嗯，
1: 你不像你平时没事的时候，我觉得嗯没事，心情都是好的，
0: 真的是，这心情会影响到好多的事情、
1: 对吧？
0: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据听说哈，
1: 嗯，
0: 胃是个情绪器官，有人说气得胃疼、
1: 嗯，
0: 对吧？
1: 对，哎，是这样的。
0: 对，还有的就是你要心情不好，你胃老是给你找麻烦。
1: 啊、
0: 心情好了，天天嘿哈的，但反而没什么事。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在那个某音上刷到的啊。就是你刚刚说是气的胃疼，然后女性呢还有一个就是女性的气呢就容易在自己的小腹，就是女性嘛，就是在子宫附近就会、
0: 哦、对
1: 气郁到那儿，就是如果说就是心情不好的话，有的时候女性应该会感觉到就是比如说肚子疼不舒服，
0: 还有的是乳腺吧、
1: 嗯、对对对，是的，
0: 也是这种情况，
1: 对，每个人的点不一样，所以说尽量还是就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情、
0: 嗯、
1: 这样人与人之间才会多点关心多点爱。哎，这什么广告？
0: 下一发你自己回去查。好，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叫做悟道清净啊。你自己用，
1: 我爆雷了，
0: 不是你查出来你就知道了，
1: 我是不是爆雷了？
0: 不是，差不多，没有说生命是一道算术题，人生有加法也有减法。
1: 嗯，
0: 如果你的人生用加法加入品格、力量、财富、
1: 慈
0: 悲、关爱别人，减去生命中多余的物质，减去贪心的欲望，减轻心灵的负担， 烦恼忧愁，安排人生进取啊，进退取舍。加法就是成长，减法就是成熟。用减法减去烦恼，生命才能得到更多的加法。感谢。
1: 你把自己绕进去了，
0: 还真悟到了，真是。
1: 他就是说无欲无求呗，就可能说有的时候你没有什么特别急切，或者说欲望特别高的时候，哎，很多事情就顺其自然的来到你身边了，是吗？
0: 哎，有点这个感觉。
1: 嗯，他说的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0: 我今天刚看一个视频，
1: 嗯，
0: 可能预知了你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反正，
1: 嗯，
0: 他就是这样说，就是这个世界的运行逻辑是什么样的？
1: 嗯。
0: 这个世界能给你更好的能量磁场的话，就是你要对自己一直好，
1: 然后，哦，对自己好，
0: 然后呢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的那套是适合于就人类交流过程当中，所需要的这个最底层的逻辑，就是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然后让这样就慢慢的就是说变好，然后呢世界是不认可的，因为你变得越坏，就是你越委屈自己越伤害自己，
1: 嗯，
0: 这会你会导致你有点什么什么病痛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就如果说大喜大悲都会让人觉得不好。
1: 嗯，是的，如果说按你刚刚说这个逻辑推算也是合理的，
0: 对吧？
1: 对，
0: 你想一想，你看除了人类之外，
1: 嗯，
0: 动物他们占领自己的领地是吧，
1: 嗯，
0: 他越强壮他越占领自己的领地，
1: 他越好，
0: 他越厉害，
1: 对，
0: 他越强，是不是？
1: 他过得越好，
0: 对呀，他过得越好，然后都服他，知道吗？
1: 对，
0: 然后慢慢的他就处于这种，你看那种就比如说谁啊上去咬一口，哦，领地让给你了，
1: 嗯，
0: 他无家可归，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后来还被群体排斥，你真的是，就是
1: 这就是现实，你知道这就是现实。
0: 首先你要完善自己，
1: 嗯，
0: 让自己变得有力量，
1: 更强大，
0: 对对对对，
1: 才能保护好自己。
0: 我可不是让你仇富啊，或者仇或者这个，你见谁都呲牙，那可不行。但是你是个刺儿球。
1: 嗯，下一位朋友说，李宇说，放弃这个词儿呢，听着很沮丧，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人应该有自己清晰的定位，
0: 嗯，
1: 有舍有得，不要对一些东西太过于执念。我现在已经到了没有什么执念的年纪了。再过两年就到了那种，就到了那个农村建房的年纪。
0: 就是我们能享受当代，就是比如说当今这种状态下的人是非常幸福的。
1: 嗯。
0: 听过别人说过一句话，就是人啊，不能在享受幸福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正在享受幸福。
1: 对，只能回味，你知道吗？
0: 回味哈。回总想哭，
1: 对，然后回味自己，我那时候怎么这么幸福啊？而且当你在回味的时候，就说明你那个阶段就过得不是特别好，你开始回味了。
0: 对，快读他，马上。
1: 哎呀，电视台的美女说话太可爱了，一说三笑的。
0: 我想给您鞠个躬吧，要不然，快站起来。
1: 真会说话，我想站起来，我弹起来。
0: 真的是啊，不好意思，腿受伤了啊。
1: 对，站不起来，不然我高低给你站起来。感谢一下，
0: 今天就到这儿吧，朋友们，明天您再来啊，好吧，
1: 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2: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小时候听的歌，听歌时手再次戴起胖手捧个刺策，如果歌手唱的激昂心也跟着激荡，当一段旋律透进心脏眼眶也会湿热，没想到20年后的我也唱着歌，不停在扮演着不同的人格，每当歌让你有了感想都和我有着牵扯，不论这个世界多大，感性的人的感性是不变的，当我看着那串编号像张人生门票，破解它无非在失去与得到，反复横跳像电影剧没编导，像梦要自己编造，没醒过神话，只醒过会重新的听到，而我把感情放心里，把行李放进背包，背包光之外的珍宝存好不去推销，推销了自然推掉，那推掉了再变最妙，怎么把自信挂在嘴角，这问题要知道。

0: 坍塌，我会向上攀爬，所有人可能倒映在上方。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0: 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2: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1: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5: 药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你问好。你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药博会期间，第四届中药材产地加工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亳武铁山宾馆拉开帷幕。这次交流会可不一般，它关系到咱亳州中药材产业的未来发展，也关系到很多药商、种植户的钱袋子。那么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6: 报告环节，专家孙立英带来了政策赋能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分享，让大家对政策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7: 我们今天的签约点赞
6: 活动还开展了优质优价平台解读及启动仪式和重点项目签约，而亳州中医药集团与印尼顶尖自然资源公司荣冠国际集团的签约，更是让亳州的中药材走向了国际舞台。在主题报告环节，专家们还围绕中药材真伪鉴别、集采政策落地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分享。这些内容不仅专业，还特别接地气，让在场的药商和种植户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8: 来到这里开会，碰到很多同行啊，之间交流交流各自的种植经验，对我们自己未来要开展这个中药材的种植项目，有很大的帮助。
9: 通过参加这次会议，让我们了解了咱们这个下一步要配合这个中医药关于这个种子方面的这个很多政策。
10: 今天解读呢，那是中药材种子的管理办法，主要是包括从资源保护、品种登记、生产经营管理、种子质量这方面去进行规范的。
11: 我们举办这次交流会，就是想搭建一个平台，让专家、企业、种植户都能交流起来。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推进中药材的全流程追溯体系建设，让大家种得放心、卖得安心。同时我们也会继续拓展国际市场，让亳州的中药材飘香世界。
5: 9月9号上午，中药全产业链创新发展研讨会在亳州举办，全省中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从业者齐聚一堂，立足中药种植、加工、质检、流通全链条，聚焦产业品牌建设等关键方向开展深度研讨，为安徽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与合力。
6: 本次研讨由安徽省中医药学会主办，会上多位行业专家、企业负责人依次登台，分别就中药饮片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构建、中药饮片标准提升、中药材产地加工、生产新技术应用等课题做主题分享。业内科研专家立足亳州产业定位，从品牌打造、理论融合、技术革新等方面给出专业指导。
12: 我们经常讲的南新安白花头，亳州要尽量的就是打出自己的品牌，融合我们这个药材加工，迎合我们的徽派炮制理论体系。那么亳州呢，它虽然是一个大的药材集团卖药的，但是还没有创造自己的炮制品牌。
6: 本次研讨会上，科研领域专家聚焦产学研融合落地，深度剖析现代科技与中药全产业链结合的应用场景，为行业技术迭代、质量管控升级提供新思路。
13: 因为从科学研究可以回答中药饮片生产全过程里面的呢，从栽培、加工各个环节里面的呢科学问题，那么形成的技术方法，而且这个技术方法里面的呢， 必须要应用到生产实践，需要企业在这个科学的研究基础之上进行的呢改进生产技术。
14: 想要破局，必须靠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串链条协同，让传统炮制从经验化走向数据化，真正实现优质优价。研讨会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共识，全产业链同仁齐聚亳州，聚焦质量提升、标准升级，行业已全面转向深耕品质的新阶段。
5: 以药为媒，连通世界。亳州药博会搭建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本届盛会呢迎来了多国海外代表团，越南中医药代表也走进药都，感受亳州中医药文化的魅力，期待深化中越中医药经贸与文化交流。
6: 对于深耕中医药领域，致力于中越医药文化交流20余年的越南中央中医协会执行委员黎秋慧而言，本次沉浸式参会体验亳州浓厚的中医药城市氛围，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5: 我们感到整个这个城市的这个气氛，整个这个文化，包括看的曹操的这个就是说现场的表演，这一切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好，就感觉就对这种城市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包括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这里的人文各方面感觉印象非常好。确实是国际的药都，哪怕是街，每条街都有这个药材的名称，所以呢我们就感觉就真正的就是说世界上这是一流。
6: 黎秋慧介绍，中医药文化深度影响越南传统医学发展，越南国内中医药应用普及广泛，市场需求旺盛，此次药博会组织周密，服务完善，让越南代表团全员倍感认可。
15: 那我们这次越南也是有官方的过来，包括那个卫生部的官员也过来，我们大家都感觉出说这次组织非常好，因为越南可以说是世界上受了中国中医药文化最影响最深的国家，我们全国也是就说有60多家传统中医院。
6: 据了解，黎秋慧26年来长期担起中越两国中医药沟通的桥梁纽带，坚持将中国道地药材、优质中医药产品引入越南，惠及越南民众。
15: 也是作为一个就中医药文化的桥梁吧，就是说把中国好的产品引到越南，引进到越南，也让就说越南老百姓能够就说用上我们的道地药材，也是就说产生对中国人民的这种感情、这种信赖。
5: 今天上午，市司法局做客政风行副热线，就大家关心的法律援助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
16: 有市民来电咨询，对方欠自己4000多块钱的工资，起诉调解2年多了，一直没有归还，后续申请了强制执行，对方在判决后把房子卖掉，但也没有支付拖欠的工资，咨询该怎么办？
17: 可以寻找这个查询到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个房子卖掉，然后在不动产那边都登记的，会有变更登记的那些手续，他把这些相应的证据找出来以后啊，这个像这个情况，如果他卖了房子，把钱资金转移了，这有可能是构成聚资罪。把这个线索提供给这个他这个案件的承办法官，这个然后要求呢，就是追究这个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一个刑事责任。
16: 有市民来电咨询，亳州的司法鉴定机构是不是属于司法局监管？
18: 是那样的，我们现在目前呢，我们全市是有5家司法鉴定所，这个目前是市区3家，立新1家，蒙城1家，这个都是在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这个司法鉴定呢，我们司法局是对它进行一个业务主管，他们呢发起单位各不相同，有的呢是这个公立医院，有的是一些这个也科技的企业进行这个发起的。这个如果你对他们的这个鉴定如果有程序上认为有违法或者是有不适当的呢，有2种途径，一个呢是可以向这个委托鉴定的机构，比如说法院、公安机关，提起对这个鉴定进行复核，就是再选定一家资质更高的这个鉴定机构再进行一次复核。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认为他程序不当或者有一些违法违规的情况， 可以到我们主管的司法鉴定机关进行投诉处理。
5: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博着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孩子在校吃的安全、营养、健康是家长最关心的事情了。那新学期呢，亳州两所学校食堂迎来了智慧升级，上线 AI 养生食堂，结合中医养生理念，给学生量身搭配营养餐，校园吃饭再也不是统一的大锅饭了。新学期，市第37中学的学生每周都会在食堂小程序更新体质信息，就餐时学生只需刷脸绑盘，系统就会根据个人体质过敏情况自动推荐合适菜品，学生按需自取，设备实时称重计费，一旦选到过敏食材，系统立刻弹窗提醒，确认无误后统一结算就餐。
19: 现在吃饭特别智能，机器会根据我的体质推荐菜品，不再像以前一样随便乱吃，身体营养也更加均衡。
5: 这套系统依托中医药食同源理念精准配餐，食堂菜品评价丰富，学生一餐可选3道菜，主食仅需1元，不限量，还配有免费汤，素菜1.5至2.5元之间，半荤菜3至3.5元之间，荤菜4.5至6元之间，45分钟就餐时段内可以少量多次取餐，统一结算，而且后厨全程启用智能炒菜机器人自动做菜。
20: 我们炒一个香菇油菜60斤，大概就是炒制就是4到5分钟吧，正常来说用人力大功炒，大锅要炒6到8分钟，然后我们的机器呢就是更标准化，更能节省人力，一个人可以看2台设备，然后更能控制成本，能控制低油低盐，炒的菜品更稳定。
5: 从体质识别、智能配餐、过敏预警，到后厨机器人标准化做菜、精准计费，整套流程简单自助，彻底告别以往千篇一律的大锅饭模式。
21: 之前我有些食物自己过敏不清楚，现在系统会提前提醒哪些菜不能吃，一目了然。在学校吃饭，我和家里人都很放心，
22: 评价都是非常高，另外价格还非常适中。之前没有食堂的时候，我们在小餐桌吃的，但是让我家长就是不放心的一个地方吃的食材，我们肯定对孩子的一个要求比较高一点。
5: 今年秋季开学，亳州率先在市35中学、37中学试点 AI 智慧养生食堂，其中37中共1700名学生就餐，配备5台智能炒菜机器人，35中学共600多名学生就餐，配备3台机器人，用科技守护学生饮食安全和营养健康。
23: 每个学生体质各不相同，有的偏寒，有的偏热，还有的专属过敏禁忌，我们引入这套智能系统，再搭配后厨智能设备把控油盐用量，结合评价多样的菜品选择，做到按需供餐，纠正孩子挑食偏食的习惯，全方位守护学生身体健康。
24: 本次两所学校的试点是我们打造健康校园的新举措，通过 AIE 变体配餐、智能风险预警，让学生吃得精准，吃得健康。下一步我们将积累经验，待条件成熟后逐步推广，让更多亳州学子受益。
5: 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最近耀都农商银行立信支行的工作人员主动往企业跑，专门走访那些有阶段性资金需求的科技型小企业，简化审批流程，落实利率优惠，把金融服务直接送到生产一线，帮企业抢抓原料采购的好时机，稳住生产和订单。
6: 位于利辛县的安徽牧羊油脂有限公司是做动物油脂提炼、深加工和研发销售的民营科技企业。前几年市场波动大，企业一直精打细算稳着走，从来没找银行贷过款。但这个行业有个特点，端午过后到中秋之前，油脂原料价格会落到一年当中的低位，过了这个窗口期，价格很容易涨上去。今年企业想趁着低价多囤点货，保障后续订单生产，这样一来企业就出现了阶段性流动资金缺口。
25: 想要多储备原料就面临短期资金紧张，我们也没有大规模对外融资，正当为资金缺口发愁的时候，耀都农商银行立信支行上门走访，及时了解到我们企业的实际困难。
6: 银行在常态化走访中了解到这家企业的情况，当天就组织团队上门实地考察，详细核实了生产运营、订单和还款能力，摸清了企业的实际需求和痛点， 随后为企业开通了小微企业绿色审批通道，缩短办贷时间，同时用上了利率优惠券，主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0: 针对牧羊优质这类有实体经营的真实备货需求的小微企业，我们简化贷款的审批流程，用好利率让利政策，不搞坐等企业上门，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用高效的金融支持解决企业季节性临时性的资金难题，助力本土实体经济的稳健发展。
6: 这笔资金到位后，企业顺利在低价窗口期锁定了原料成本，也规避了后期涨价的风险，生产没断档，订单也能按时交付了。
25: 银行快速完成审批，还给我们落实利率优惠，帮我们把握原料低价窗口期，规避后期涨价带来的经营风险，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企业的资金压力，让我们可以安心抓生产保订单。
5: 白露过后，我市400多万亩夏玉米进入最后的灌浆期。灌浆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直接决定籽粒粒种和最终收成。为牢牢守住秋粮丰产丰收底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进行科学田管，全力保障秋粮丰收。
6: 在吉林区赵桥乡的一块高标准玉米种植田里，农技人员实地查看玉米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现场指导种粮大户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分多速作业，高效开展科学化规模化田间管护。
1: 我们这个桥城近100万亩的这个夏玉米，这个处于这个灌浆期，从田间调查来看，我们这个有些地块有这个锈病玉米霉的发生，对针对这些地块，我们要进行这个病虫害防治，同时喷施叶片肥，增加这个粒种。
6: 种粮大户焦瑞今年种植了1000多亩夏玉米，目前全部进入灌浆关键期。为筑牢秋粮丰产基础，他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调配3架新款植保无人机，开展连片飞防作业，全方位落实病虫害防治、叶面补肥等田管措施。
2: 这种无人植保机它的栽种能力强，单次作业面积大，减少了往返加约，另外又是双重雾化，越野穿透能力强，这样呢施约均匀，同时搭载了360度智能避障，设定好线路后，它能根据地块地形自行飞防，夜间也能作业，精准稳定，飞防效果好。
3: 这种新型植保无人机不仅效率高，效果还好。我们合作社组织了3架无人机进行作业，我这1000多亩的玉米，也就是半天时间，就防治一遍了，确保咱这个秋粮的丰产丰收。
6: 目前，我市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400多名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持续开展巡回指导和技术服务，同时充分发挥各级专业合作社4000多架植保无人机的主力军作用，抢抓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精准落实各项田管措施，为全年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5: 如今肩颈僵硬、睡眠质量差、气色差等亚健康问题比较普遍，其实呢，不用复杂的调理方法，我们手部就有一个简单实用的养生妙招，随手就能够操作，既能疏通身体经络，还能轻松自测健康状态。
4: 从中医角度来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中指循行的正是手厥阴心包经，这条经络和我们的气血、睡眠息息相关，做勾中指这个动作能直接拉伸刺激整条手厥阴心包经。练习的时候用手按住无名指、小指、中指向内发力勾向掌心，小臂出现拉扯感才是到位。若是过程中明显疼痛，就代表心包经气血淤堵，也是身体发出的亚健康信号。
6: 据中医介绍，心包经呢主神志、调气血，也是现代人最容易淤堵的经络之一。这套手部锻炼方法简单安全，长期规律练习呢，能够针对性的改善身体的小毛病，起到日常养护的效果。
4: 这个小动作没有场地限制，随时随地都能练习，特别适合经常熬夜、面色发黄，或是长期久坐、肩颈不舒服的人群。坚持疏通心包经，可以宁心安神，改善失眠，慢慢调理暗沉气色。建议大家每天做3组，每组30次，长期坚持能有效缓解经络淤堵带来的各类不适。
5: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药都市公》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市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复习一下，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啊。
0: 好的，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0或26281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啊，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能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周末两天很快就过去了。周末两天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0: 这两天印象都挺深的。真的，这一直
1: 在又去收芝麻了。
0: 不是，不不，忙别人的事情啊。
1: 哦，秒懂，
0: 秒懂，秒懂。
1: 我以为你也去那个少花那边了。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两天我是没有办法去的，
1: 抽不开身。
0: 对，这严重的抽不开身。好了。那就不聊我的周末了，来聊聊大家的周末吧，好不好？
1: 对，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呢？我看就是朋友圈，我们单位就是视频号上，还有抖音号呀，还有我们的公众号都有发很多去韶花里打卡的这个图文。
0: 哦好，太多了，
1: 从众，
0: 人从众。多。
1: 我跟你讲，周五晚上的时候，然后我下了班，就是我们家有亲戚从外面回来了嘛，就是一起吃饭。那吃完饭呢，就是第二天早上他要走。走之前呢，就他也想去那个韶花里逛一逛。
0: 哦，
1: 那我肯定要就一起去嘛。然后我们就是家人一起去。当时我那个晚上回家的时候，看打开咱们的视频号，我在里面看到了那个人群中坐着轮椅的我在逛街。
0: 还真是啊！
1: 我觉得真丢人啊！我的妈呀！而且当时你知道咱们这行就是对镜头特别敏感。
0: 哦。
1: 其实当时我已经在躲着镜头了。然后有一个瞬间呢，我没在试衣服，我盯着他看，我忘了那一瞬间就是疏忽掉了，他给我抓拍上了，我坐在那里。
0: 哎嗨，这可真是，这小姑娘真爱凑热闹、啊，哎，给她捏着，
1: 是真的。
0: 对，哎，我这两天
1: 我给你看啊，
0: 哦，我这两天真听见一个这个朋友在说，就和你这种情况一样，爱凑热闹啊，
1: 是不是很丢人？你说是不是很丢人？
0: 我坐轮椅，我也得来逛街，
1: 我也得去逛博西河。
0: 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当时这谁给咱出的这个图片？
1: 我真不知道谁出的，应该
0: 是谁？
1: 就一个人，有可能是那边传过来的。
0: 对对对，应该是啊。
1: 看这画质有点像。
0: 哇，还是画质啊？能看出从画质看出单位？
1: 不是，从画质看出来他几传。
0: 哦。
1: 就是说，咱们直接发给咱们的小编那边，就是你直接中
0: 传，
1: 对，中间没有那个什么中间商的时候，
0: 这都没刀把手。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种倒来倒去的，就是有点高糊了，就像此刻的我们俩一样。
0: 对对对，这个我们就是专属画质，能看龙着的吗？
1: 哎，这香菜说打卡来了，可
0: 真
1: 是非常的准时，
0: 非常准。你是我们的好朋友，
1: 对，有可能哪一天我们俩还没坐着，你就来了。
0: 明天来了，就是快直播了，干什么呢？
1: 人呢？人呢？
0: 哎，这个农村自建房的建筑面积有限制吗？是肯定有限制的啊。首先，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拨打一下5501234这个电话号码，解决民生类的问题，他们非常专业，就是我们隔壁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的，您打电话，喂，可是说办就办。那个俺家沈清远这个农村宅基地，然后呢给现在是啥情况，你给他说清楚，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简单的判断，而且呢后续还会给你这个反映到有关部门，
1: 对，
0: 还会回访您。
1: 我看了一下相关政策，就是每户都有固定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平方区间，就是他有个值您不能超过，这也可以具体到您村里面去问一下啊。
0: 对对对对，先往大队先问一下啊。好。那么今天的话题呢，和以上所说没有任何关系。
1: 对，我们现在从头开始啊，
0: 从头开始，
1: 重新来过。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1: 再来复习一下。
0: 对。
1: 哎呀，今天我们话题呢，就是人生最应该学会的能力。
0: 对。
1: 然后吃素的时候，包子上来就骂人了。
0: 他怎么了？他说啊。
1: 不要脸。
0: 不要脸。
1: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0: 这个不要脸，这事儿啊， 我小时候真的，男生一般都很好面子啊。
1: 嗯，但是这个词儿有褒有贬。
0: 对，有褒有贬啊。小时候对不要脸的这种就是
1: 定义啊是什么？
0: 就是觉得自己有点轻贱自己，就是说严重有点下贱。
1: 而且这个词呢，尤其在我们家咱们家这边啊，就是小时候可能你调皮啊，家里面说哎要不要脸啊，就这么大这么大了，可能会调侃两句啊。但是这个词儿就不会用在女生身上，就比如说你在就是调皮的时候不会这样说，但形容男生的时候，小时候你有被形容过没有？
0: 我没有这种啊。然后咱亳州话有一个就是不要脸，就把不。变成有一个更有力的词，
1: 要点脸吧。
0: 我 K， 你 K 要脸。
1: 对，小时候形容男生，比如说男生经常调皮捣蛋嘛，就是脸皮真厚。
0: 对
1: 对，
0: 就是他觉得就是脸面就是门面、啊、
1: 对，
0: 门面就是他的态度。
1: 嗯，是的。然后我记忆中比较深刻的啊，高中的时候吧，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词儿比较鲜。
0: 嗯，
1: 然后比如说。
0: 词儿比较鲜，
1: 对，这样的，比如说你在就是说别人啊，就是说我是张永杰的脸，我不要了。
0: 哦，还这样玩是吧？
1: 你玩过没？
0: 没有，好幼稚。
1: 就是小时候玩的嘛，就、
0: 啊、
1: 当时就很文雅的说别人。
0: 对，就是流传成这样一个说法，从80后到90后都有。你要不要脸？他说我不要脸，
1: 嗯、
0: 你这是真不要脸。但我要脸，你脸皮厚，
1: 对，
0: 就这种情况。
1: 是的，其实咱们这边也有的时候不是骂人，比如说你就是关系特别好，你可以要脸，都就是这样说。假如说你说，就比如说你在说普通话，或者是别的地方说别的地方方言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说吗？
0: 如果是还。少小离家老大回，
1: 嗯，
0: 乡音改了，也肉成了要堆啊。
1: 有些处于给二少说，
0: 又吃胖又在那儿了，你会说，你啥回来？我昨天晚上回来的。你坐完回来的，你还坐船回来的了？你坐完
1: 对
0: 是吧？就很像。
1: 说，罗罗罗说超能力。
0: 哦，对，
1: 那肯定是的，
0: 得有点儿。
1: 我也想。
0: 对，王迪干你说会打羽毛球就行。
1: 啊，打羽毛球的能力。其实这个羽毛球都会打，就是看打得好不好，能不能接住球。
0: 嗯，
1: 像你们打就真的打羽毛球，我们是边打边捡那种。
0: 就是羽毛球打过去，
1: 嗯，
0: 它是这样的，传统羽毛球打是打过去掉地上捡起来，你打过来掉地上捡起来打过去掉地上捡起来打过去掉地上捡起来，你打过去是那种情况。然后对抗型的就是打过去对方得接。
1: 对对对，接球，而且我觉得他乐趣就是那样，就有好几次我想尝试着去打嘛，就发现开始的时候最难，因为就很久没打了，然后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打一下接捡一下打一下捡一下很没意思。
0: 对抗打的话来回打回合制啊，
1: 对，
0: 多拍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棒了，就是大家可以对自己的这个羽毛球水平做一个评判。
1: 嗯。
0: 咱就不说你终于几级了，你就先说你能不能打几个来回，
1: 嗯，
0: 能不能拉多少高远就行了。
1: 对，对，对，别不要给自己要求这么高。
0: 对对对对，陈
1: 哦，
0: 携众绿植，这朋友说啊，
1: 上次连线市医院问题解决了，谢谢我们俩。
0: 哦、别，谢谢电视台，
1: 谢谢我们隔壁啊，就是我们单位。对，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501234。
0: 对，
1: 嗯，
0: 说办就办，正风防波热线为您服务啊。
1: 嗯，
0: 而且呢，这个非常感谢您能提供有一些问题，让我们直面问题，然后帮你解决了问题，
1: 让我们有个机会。
0: 对，让我们有了机会，谢谢谢谢啊。
1: 对，哎，说这句话，我就觉得什么能力呢？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哦，
1: 比如说，就我们单位这个说办就办这个节目吧。
0: 我是非常佩服说办所有的节目组的主持人的。
1: 对，
0: 就
1: 他们的记忆仿佛是一个有一个记忆库在。
0: 对，他们对这个民生类的问题呢，真的是
1: 了如指掌，
0: 了如指掌。而且最新政策就是真的比较多。我上一次问我说那个我问了吕恒，
1: 嗯，
0: 好，我说吕恒哥，你这个。为什么大家一说那个问题你就能想出来？
1: 嗯，
0: 他说我现在以前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背，
1: 嗯，
0: 后来这个朋友们问多了之后我们就会去查，
1: 哦，
0: 然后类似的问题出现两次
1: 就记住了，
0: 对，主持人就有这个能力把它记住，如果说这个东西变更了我们会有一个潜意识在这里面，所以我们会第一时间然后去再次去查询，
1: 嗯，
0: 然后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去核实，
1: 嗯，
0: 他说你要对听众有一种像对自己朋友一样的感觉，就是你朋友出这事儿了， 你肯定先了解一下，
1: 嗯，
0: 然后下一次另一个朋友也出这事儿，你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就是把、
1: 嗯、
0: 把听众当朋友。
1: 对，
0: 这句话
1: 是的。
0: 你看看，他不当领导得亏了，你知道吗？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也咨询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民生类的、
0: 嗯、
1: 然后当时咨询的小瑞姐嘛、
0: 嗯、
1: 就她说出来很多词汇我压根就没听过，
0: 对，很专业，
1: 嗯、哦，然后你要怎么办，你要先去问哪儿，哪个部门，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0: 哎，咱俩是属于一类的。
1: 嗯，
0: 刘总让我去银行去办理这个我们就是签公司那边的、
1: 嗯、
0: 你去哪个窗口找谁，然后说咋签。我啊，上哪个，
1: 嗯，
0: 去干啥、啊、然后把身份证写上，写上啊，汇款公司哪个是那个公司。我到银行问柜员，
1: 嗯，
0: 我说我是不是要填这个公司名字，
1: 对对对，
0: 他说你是哪个银行你不知道吗，然后你是哪个公司你不知道吗，然后你们核发公司哪个，我说哪个我说我也不知道，你看看那个上面，我不看，我不能看你这个的。
1: 对对对对，我也是，就是感觉对这一块特别不了解，出门办事的时候感觉啥也不懂，政策类知道的比较少。
0: 对，
1: 嗯，
0: 我不能去窗口办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嗯、就是窗口办事，我总觉得去窗口办事好像我摸不着头脑。
1: 以前的时候有个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那隔着玻璃嘛，就别人跟我说什么，他说的词儿可能有点简单，
0: 嗯，
1: 然后我就会啊，啥意思，就是我会就是反复的那种在那发懵、
0: 嗯、
1: 后来就是很多就是去办理业务的窗口都有一个咨询台、
0: 哦、
1: 我觉得问到那地方问他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
0: 我告诉你同志，
1: 嗯，
0: 像咱俩就是需要有一类这样的朋友，
1: 咱俩都是相辅灵命。
0: 对的，给着和我们一块儿去办事。
1: 对对对，是全程指挥，我应该这一步干嘛，
0: 我可以当司机，
1: 嗯，
0: 当厨师，
1: 嗯，
0: 然后呢当拎包的，
1: 嗯，
0: 什么都行，
1: 我可以当吉祥物，
0: 对，吉祥物都行。办事的时候就是你得先出面。
1: 对，我跟着你就行。
0: 对，你要让我出面的时候也行、你告诉我怎么打。
1: 对对对，
0: 这种
1: 两个人没有脑子。
0: 对，哦，喜爱重力值说这个为人民群众
1: 办
0: 实
1: 事
0: 的好平台，感谢感谢、
1: 哎。对，
0: 你可能留言有一会儿了，但是我们现在才谈上来啊。
1: 嗯。
0: 朋友们，就是大家的留言，我们肯定会读到。如果说没读到，就说明还没有弹出来。
1: 对，稍等一下，可以看看视频号有没有。
0: 哎，对。你看，天天能啥脸？
1: 就是平台太多了，眼花缭乱，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的话，你看那多。
0: 这脸好多、啊。
1: 读不过来了，一会儿再读吧。
0: 等一会儿吧，等你们留言的时候我们再读，真是。好好。那今天要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人生最应该学会的能力是哪个能力？
1: 对，刚已经读了这个肉包子了，继续往下看。
0: 就是我们都把他的名字参与到名字当中都说一说吧。
1: 对，小梁说，确实，
0: 确实啊。
1: 天行九哥也说，确
0: 实啊、
1: 就是好听点就放下面子。对，有的时候就是，也不是说有那种偶像包袱吧，
0: 嗯、
1: 就觉得自己心中有道坎儿。
0: 哦，
1: 嗯，你我那种感觉你明白吗？
0: 他有的人错把一些灰色面子当成骨气。
1: 哦，是的，
0: 是吧，就他不是所谓的面子。什么叫做灰色面子呢？
1: 嗯，
0: 就是在别人面前看起来，哦，这是这些事儿你不应该这样做。我举个例子啊，有一次我小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在农村，
1: 嗯，
0: 然后呢爸爸妈妈去田里干完活回来，
1: 嗯，
0: 回来那个时候回来哈，回到了回到从我哥家路过，
1: 嗯，
0: 然后呢我会邀我的很多同学都在那玩，然后大家呢就是穿得很干净
1: 啊、
0: 就在那玩嘛，
1: 嗯，
0: 玩过程当中我父亲就从门口路过，
1: 嗯，
0: 我就很热情打招呼，
1: 嗨，这么巧，
0: 然后我爸也不搭理我就走了。
1: 为啥？
0: 回家之后我就问，
1: 嗯，
0: 我说爸爸为什么这个我在他们家玩的时候跟你打招呼，你和我妈妈都不搭理我，
1: 为啥、嗯、
0: 他说我和你妈刚下地回来一身泥水，就是夏天
1: 啊，觉得那时候打招呼不太好看，
0: 就是收瓜的时候一身泥水，就是脚腕和身上脸上搞都是泥，
1: 嗯，
0: 就是脸上泥可以用水洗一下，那衣服上泥洗不掉、
1: 啊、洗不掉嘛、哦、
0: 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看你给那同桌待一块儿，我给你顶着咱们、
1: 哦、对，当时会觉得有点尴尬，其实完全没有，你完全不会这样觉得，
0: 对
1: 吧，对、嗯、
0: 然后呢当时说完之后我心里懵也不对劲，
1: 嗯，
0: 我说我亲爱的父亲啊，您不能这么说，就当时不会说这话啊，心里是这么想的啊。
1: 对，其实压根就没有，因为咱们俩就不是那种类型的性格。
0: 对，不是那种类型的性格、
1: 嗯、
0: 就是那些好面的那些朋友们确实有点过分啊。然后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啊、
1: 嗯、
0: 一个老师的孩子，
1: 嗯，
0: 当年我们那时候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回到了这个地方，
1: 嗯，
0: 就回到了这个，他不算老家，
1: 嗯，
0: 是算他妈妈的故乡，然后到这地方来之后，
1: 嗯，你就是姥姥家嘛，
0: 嗯，就姥姥家，然后呢，他呢，因为就是家庭原因，以后就要在这儿居住了嘛，
1: 嗯，
0: 我们一起去上学，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个女生，
1: 嗯，
0: 穿了一个白色的裙子，
1: 哦，
0: 白色的袜子。有那个小高跟的那种小皮鞋，
1: 哎，那时候觉得哇，就是感觉像公主一样，
0: 哎，
1: 小公主一样，
0: 她自己感觉像公主一样，哦，但是小朋友晒得特别黑，嗯，是那种情况。
1: 那袜子特别白吧？
0: 就特别白。然后呢，我们都
1: 皮肤对比的吗？
0: 啊，我们去玩，
1: 嗯，
0: 下雨了，
1: 嗯，
0: 怎么办呢？回家的路上有一片林子，
1: 他的鞋子和袜子怎么办？
0: 不是，可以去林子里避雨，但是呢，
1: 他不去，
0: 打雷不行啊，朋友们，打雷不要在树下避雨啊。
1: 哦哦哦，
0: 那个下着细雨的时候从那个林子里面走，
1: 嗯，
0: 是肯定淋不着的，
1: 嗯，
0: 然后你要是从外面路上走，路上还有一些泥巴和刚晒完的那些作物，
1: 嗯，
0: 就会觉得很滑，你还不容易，但是从那儿走呢就不会踩到那个林子里面的泥，
1: 对，
0: 然后他就选择从外面走，
1: 就淋着雨走，
0: 然后走到家之后非常伤心，就哭了。
1: 嗯，
0: 然后呢，我能清晰的记得当年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朋友说为什么要这样？他说自己刚买的新鞋和新袜子，然后呢，我不能让泥水溅脏了它。哎呀，
1: 哎，我跟你讲，我完全理解这个女生
0: 啊，
1: 就是男女思维不同。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那一天我和我弟弟们就是一起出去嘛，
0: 嗯，
1: 然后大家都穿着就是比较就是新的衣服，结果回来路上呢也是突然间下雨了。
0: 啊哈。
1: 下雨了那怎么办呢？就是男生就是哎给你跑多少嘛，你反正也下雨了，对淋湿了就是弄咋再耍呗，对吧，
0: 啊，
1: 就不会觉得女生在那哎咋办呀我的鞋大吧，就不会那样觉得。然后此时此刻呢，就是大家女生们纷纷找了塑料袋给自己的鞋给系上，
0: 哦，
1: 也不能搞脏。
0: 有这事儿，
1: 嗯，
0: 后来是研究出来了，我妈冬天时候说你系个塑料袋，
1: 对，
0: 防止那个是为什么呢，棉鞋要进水的凉
1: 啊，哦，是这样的，
0: 冻脚。
1: 嗯，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有个童话故事，
0: 哦，
1: 踩在面包上的女孩。
0: 哦，这个，我只听过豌豆公主
1: 啊，就是和你的一样啊，她有一双新鞋子，
0: 嗯，
1: 然后不敢穿新鞋下地，怕把自己的鞋子弄脏，每次出去的时候呢脚底下要垫着东西，
0: 垫面包片儿，
1: 啊，哦，对，
0: 有点浪费了吧。
1: 就这样来形容嘛。
0: 哦，
1: 嗯，
0: 奢华真不容易啊。其实这个事情是可以改变人的，
1: 嗯，
0: 就是你环境是肯定能改变人的。我的这位同学呢，就是前一个星期我看他还在就说咱下河抹鱼吧，我不去，我那咋我带不去来。没过半个月，我告诉你，
1: 在河里边站出来，
0: 不是他醉吐了，敲门你知道吗？
1: 嗯，
0: 敲门，在家吗？在家吗？我说在家，走，咱上河沿上抹我妞去。我说不行，危险，那钻。很开心啊，
1: 嗯！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前段时间我去海边玩，
0: 嗯，
1: 然后呢，当时我不愿意下海，因为我过年下的海到现在就是还是没有和身上的皮肤就是反白过来，
0: 嗯，
1: 然后呢，我就一直在岸边，我说等太阳下山之后，我衣服都换好了，我说等太阳下山之后我再下海，
0: 嗯哼，
1: 这时候呢，我弟特别
0: 轴，
1: 对，
0: 嗯，
1: 他非让我下。然后我在岸边就躺着，我就不下，他就一直把我拽下海，拖下海，就在地上拖着，你知道吗？然后我说行，当时我就没法了嘛，我就说行，我下。然后我在我的泳衣外面穿了一套防晒衣，有裤子，有上衣，我还带了一个防晒的面罩，然后我就和他一起下海。就是此时此刻我下海的时候，就旁边有个小孩，谁路过都会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你说防晒面罩。
0: 这阿姨怎么了？
1: 对，
0: 哎呦，这有点就
1: 然后穿两层衣服在海里面游，在那儿。
0: 我天哪！辞职，我感觉就是我见过海之后，我对海水啊，
1: 你怎么了？你不喜欢？
0: 有点去魅了，就是还感觉还行，就没有我心中那种辽阔感。
1: 哎，我也是，其实我觉得，哎，你有海你就游呗，你叫我干嘛？然后我弟觉得，哎呀，来都来了，你知道这四个字，你知道吗？
0: 啊，你喜欢你喜欢海藻，还得洗淡水澡，
1: 对，
0: 得冲一下。
1: 对，就是觉得你就见到水了，就得玩一会儿。
0: 嗯，
1: 然后我就被拖着下去了。 其实那一刻我觉得，哎，我怎么变成这样呀？
0: 还不会游泳，还不能去深的。
1: 对，我还带着游泳圈。对了，我忘了，我还带着游泳圈。
0: 那人在浅那儿飘了飘，那个。
1: 对，当时觉得其实内心我有点不舒服，我说我怎么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
0: 嗯，
1: 就是我已经玩了，我就享受自然不行吗？我还把自己裹得那么严实。
0: 有点，当时有点啊。
1: 嗯。
0: 然后你看，我们群众朋友陆续给我们留言哈。逍遥布丁说：“那再好听一点，那个不要脸就叫屈尊啊。哦”哎，把自己放在尊位了，
1: 能屈能伸嘛。
0: 年华，你这个就只能看一看了，好不好？
1: 嗯，
0: 你自己理解哈。
1: 年华，
0: 他说先不要脸才能要脸，这是我们的肉包子。对
1: 啊，哇，是你这个也不读了？
0: 对，不读，往下看，我都想捶他们。那没脸没皮的这样
1: 说。哎，从年华这里开始吧啊！我觉得人生最应该学会的能力是清醒。你经历了啥最近会有如此的这个感慨？
0: 嗯，说下海游泳其实不好玩，得去赶海，去捉寄居蟹，去逮海星。
1: 哦，
0: 哎呦，你说这是我人生当中一大遗憾呀。
1: 啊你对带有一个遗憾没有完成。
0: 对，没完成嘛，没去上。
1: 加入你的愿望清单吧。
0: 不加入、加入就有结节。不加入反而好了，是吧？
1: 嗯，有个期待。
0: 嗯，就是猛然想起未做的事情。
1: 嗯，
0: 就在当下可做。
1: 对，
0: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也是哈，而且那个时候你就刚刚我说有期待嘛，其实你完全没有期待的时候，那会更开心。
0: 那无忧无虑嘛。
1: 对，
0: 就很开心。然后呢，当下如果说突然出现了，要就是哦，对，我三年前说过我一定要干这事，哎，
1: 嗯，
0: 哎呦喂，哎，就行。输了说周一了，是啊。明天再来周二了呢，明日复明日啊，这看来是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了是吧？
1: 啊，上周没看吗？
0: 上周应该也看了吧？
1: 嗯。
0: 哇塞，你是谁？长得这么漂亮？
1: 我们俩这个人有个爱好，谁千万别跟我们俩说话，你知道吗？我们俩就爱点进别人的主页在那看。
0: 对，是你是不是改名了？我怎么看着好熟悉啊？你以前叫什么名字？啊，都在看大美女的空间。
1: 对，我也不认识她是谁啊，我咱有可能改名了，我不认识了。
0: 嗯嗯。
1: 来，继续，群里面还有没？
0: 有，这个群里面看看也差不多了。他们大概的这种情况就和上延续这个不要脸这个事儿聊着嘛啊。咱看其他的啊。
1: 嗯。
0: Coco 就是释怀。
1: 我以为你叫我们家小狗。
0: Coco 在家呢吗？
1: 在家呢，你喊大声一点也听不到。
0: 不是你们小区一起遛狗的时候不就会这样喊吗？
1: 嗯，
0: 你 Coco 他叫你 Coco 姐姐还是 Coco 妈妈？就是那
1: 没有称呼，平辈儿。
0: 平辈儿就 Coco。
1: 嗯，
0: Coco 他朋友。不是你这样他要不认识你他就得喊狗的名字吗？
1: 哎，听一下，我刚刚不是在我舅家吗？我舅家有个狗叫六六。
0: 嗯，
1: 特神奇的一件事儿。然后刚刚我就不能走嘛，我就一直在那个门口坐着，大门口坐着。然后我往轮椅上一坐，六六在我旁边。然后此时此刻呢，来了一位老爷爷，他就拿着那个，他应该是捡拾垃圾嘛，从我们俩旁边路过，然后呢路过我们家了。
0: 嗯，
1: 这时候呢，我们家那条狗，然后他就去走到那个老爷爷旁边，我以为他要咬他，你知道吗？
0: 啊，
1: 然后他很
0: 害怕。
1: 对，然后我也不能动，我就看他干嘛。然后结果那个老爷爷呢，就在我们家门前，而且不是特别门前，就在我们家路边了，门前的路边。
0: 嗯，
1: 他准备去捡门口的那个地上扔了一个就是纸壳，对，纸壳那种硬纸壳。然后呢，他刚弯下腰捡，然后我们家狗就赶紧走过去，慢悠悠那种啊，就是没有说有攻击性的啊。
0: 嗯，
1: 然后那个爷爷呢，从左边捡，他从右边用手压着不让他捡。然后那个爷爷呢，就又换了一个方位，从旁边捡，然后他又去碰他的手，按着他的手，不让他拿东西。
0: 那为什么？
1: 看家狗啊。我当时震惊了，你知道吗？我以前本来对这个狗吧就是很一般，因为它长得不是特别漂亮那种。然后我突然间对它感觉它这个人在这个狗在发光，你知道吗？
0: 狗光。
1: 对，然后那个爷爷能站起来了，就想哎算了吧。结果那个狗呢，就看它站起来了，它也往回家里面来了嘛。结果那个爷爷呢，看它走了，它又弯腰开始捡。然后狗扭身又过去了，一下那个纸看着它。 我当时都想，如果此时此刻，因为那事情发太快了嘛，发展太快了，如果说那个视频拍下来，绝对得火，我跟你说。
0: 哎，你家没监控吗？门口
1: 没后门啊，然后
0: 后门更得装监控，
1: 更惊喜的来了、
0: 啊、
1: 然后过一会儿我还在门口躺着、
0: 嗯、
1: 然后我就看他捡个瓶子回来了，
0: 狗生高光，
1: 对对对对，你还抢别人的活儿，你
0: 真是这是小狗，可以可以可以。
1: 对，我就很惊讶，我就问我舅妈，我说这狗怎么这么聪明啊？然后我舅妈说，有的时候他把那个瓶子给扔了啊，
0: 嗯，
1: 他只要能够得着，他还得捡回来。
0: 行行，这狗那真是看家狗，
1: 哎，是不是特别神奇？
0: 啊，老厉害了，这属于是啊。这个小动物，你真别说，真的有的时候真让你很惊奇啊。
1: 对。
0: 这个刚刚那个书就说了，它是竹筒粽子
1: 啊，
0: 熟悉了，这熟悉了吧？
1: 改名了啊。
0: 嗯、中飞说减100，晚上吃什么？
1: 晚上没想好，他吃三鲜面。
0: 我吃三鲜面。
1: 我真没想好吃啥。
0: 月亮馒头三鲜面，月亮馍。我有点想吃饺子。
1: 你在我身上安装监控了，我中午吃的饺子。
0: 我真有点，我最近有点想吃饺子，没吃上。
1: 啊，因为我这个人，我好像告诉我你不爱吃饺子。
0: 嗯，
1: 我对那饺子馅我都觉得特别排斥。今天我那个姥姥，然后他又拿着那个饺子馅到店里面嘛，然后就是说、
0: 嗯、
1: 啊，今天中午我们包饺子。然后当时我忘了那个饺子馅他已经是就是调配好来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带了一个盆过来的，然后就放在我们家桌子上了。我坐在那儿，我说那个闻见啥味儿吗？那气气啊，可咱厕所的味儿。然后我说妈，你把那个厕所门关了，这么难闻。然后
0: 你先说完再笑。你们怎么你们怎么都是一个毛病。
1: 然后关了之后呢，我说这个味儿怎么还在呀？
0: 啊哈。
1: 然后那个老儿默默的接了一句，你说的可能是饺子馅的味儿。
0: 哦，饺子那个肉腥味儿啊。
1: 啊，而且包的是素饺子，那个味儿更大。
0: 哦，那个就是辛辣味儿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哎，你这个真是啊。这个山你去一边去啊。嗯，看一下啊，首先呢就是真的是就是你和你嫂子差不多，你嫂子就是吃包子，吃肉包子，只吃皮儿不吃肉。
1: 啊啊啊啊，他只吃皮儿不吃肉。
0: 对，我所以说我们俩出去吃肉包子，就是我是就吃大包的肉。
1: 嗯，
0: 他是只吃皮儿不吃肉，尤其是大包子。
1: 啊，
0: 小包子还能吃点，他说小包子没多少皮儿。
1: 啊，
0: 就这种他能就那种。
1: 行行，姐放门口啊。
0: 嗯，好嘞。来比个心，你得拍到。来，真是啊。
1: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拍到，能不能看到。
0: 他走了，他应该走了。发完信息，他不应该走吗？是吧？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1: 对，来了，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看一个
0: 猴子说：“我到底怎么了？脑子里最先蹦出来的竟然是考试的能力。”我被困在考试里太久了，太久了，好累。
1: 你知道说这句话的，他一定是一个，
0: 嗯，
1: 学习特别好的人，
0: 爱考试。
1: 对，那如果说，比如说像咱们这样对学习就是不那么的重视的人，你说
0: 哪有不重视？
1: 哎，我毕业之后就没有说对这种考试特别觉得特别有坎儿那种，就困在里面。但是除此之外啊，我还是会做噩梦啊。就有的时候突然间坐在考场里面，然后好多年没学习了，此刻我要参加高考，
0: 嗯，
1: 一个字也不会。对，你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
0: 没有没有，我都没有高考这段记忆，人生经历，真的没有。我是直接那个时候我是直接中学到大专
1: 啊，
0: 师范类的学生，我是。
1: 是啊，
0: 我都没有高考这回事儿。我当年要上三中嘛，
1: 嗯嗯嗯，
0: 然后说你就是有这个就是师范类学校，你去就去了。
1: 你可以补上参加那个成人高考。
0: 我干，我为什么这是？那个叔
1: 来都来了，
0: 叔也说，我也是，我就吃皮儿啊，吃皮儿好。下半段我们聊聊吃皮儿的事儿啊。
1: 对哈。
0: 你热吗？
1: 嗯，还好。
0: 我怎么有点热呢？
1: 那您去开空调，我在这里坐一会儿。
0: 不不不不，不用不用不用，就是这。
1: 然后你开空调开了20分钟，就结束了。
0: 出去之后，这就开始冷了。
1: 对。
0: 哎呦喂！
1: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我们今天话题呢是怎么回事儿？
0: 你们老是把……
1: 哎，我平时我按这个点儿并不会这样啊。
0: 今天麦大是吧？
1: 啊，不是我的问题，
0: 是麦的问题。哎，我每天中午听咱的节目重播的时候，就是我说的话我自己听不见，我只能听见你说的。
1: 各种尖叫。
0: 对对对对，你回来，你回头你听一下，真是、啊、
1: 我不听。我这个人，比如说我发的语音、
0: 嗯、
1: 我录的录音，我的节目，我从来不听。
0: 哟、嗯、喂，好习惯啊，真是
1: 是吧？
0: 一点不给自己找错，是
1: 不
0: 是？
1: 对，不听就不会内耗，你知道吗、嗯？我这个人就容易内耗。比如说我知道了啊，那个点儿不好，怎么怎么捏着就开始、
0: 嗯，
1: 怎么办？好难受。
0: 好好。
1: 然后也不想着怎么解决，就在那好难受。
0: 好好好，你这个不内耗这个东西也是人生当中必学的一部分啊。
1: 闭眼啊，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同学们都有一个镜子，我大学也是，同学们都有镜子。
0: 嗯，
1: 就是我的桌子上，我寝室桌子上从来没有镜子。
0: 叫镜子干什么呢？
1: 就大家，比如说女生或者是青春期的男生，他们都会挺注意形象的吧？没有吗？
0: 没，不对不对，咱不是那种人。
1: 哎，没有吗？就是我当时我们寝室有一个就是学习特别认真的同学嘛，然后我发现他都有镜子，然后也会注意自己的一些
0: 刘海、啊、
1: 对对，刘海呀、啊、形象呀。然后我那时候为了不内耗，你知道吗，我就不照镜子，卡了。不
0: 照镜子
1: 啊，因为你不照镜子就不会内耗啊。女生和男生不一样，女生就容易有点不太自信，然后男生就会很自信，就是啊，
0: 对，就告诉你，女生照镜子怎么都是找缺点，男生照镜子就是纯找优点。
1: 对对 对, 对，
0: 自己吃的翻肥，然后就是看上去，呜、哦，我八块腹肌，
1: 对对对，
0: 爷们儿老厉害了。就这种情况，男生是一个比较开朗的性格，对自己要求都特别的
1: 极低，
0: 对极低无语啊。
1: 对，我那个表弟，他吃了180-190斤了。
0: 嗯、
1: 然后就肚子上就是几坨子肉那种，就肚子超大，人没进肚子先进门了那种。
0: 哦吼！
1: 然后你要是说他，我就说你这肚子吃的减肥，他就说还好吧。然后女生会有一个极大的反差，比如说女生已经很瘦了，
0: 嗯，
1: 然后对方比如说大家都说啊你多吃点，看你瘦的，女生就觉得啊我这一顿吃多了又胖了。

0: 而且那个时期的我们就爱留个什么断半长发，天天又不拉嗖的，一溜一溜的。
1: 你说非主流发型不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对，非主流发型。然后呢，就是有一次，每天我有个同学，每天早上起来，冬天每天早上
1: 洗头发，
0: 用凉水。
1: 我们班也有这样的男生，我真佩服。
0: 他那一身衣服你不洗一洗啊？就他那个头搞得很干净，但是他的衣服。你就
1: 油了吧唧的，
0: 对，你从领子开始看，那就是已经全部都是灰，
1: 就是发亮了。
0: 对，你往再往下那一身汗味儿，我说你就把衣服洗干净不行吗？
1: 就是男生可以把衣服一个那种很质朴的那种感觉的衣服穿成那种亮皮、绒皮、绒布那种，
0: 反光。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男有一次啊，我打完球，我说咱一块洗头。哎，当时。前一天是精心洗头，去干了一件事儿，到学校那个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第二天我照样油头去办个事儿，就大家都没注意，
1: 怎么了？
0: 大家没注意嘛，就是大家就觉得就很正常一件事情，就当时以为就是你要是洗头啊去了，就是感觉别人还可以，你要是不洗头，别人都会说你，都看你，谁看你啊？你根本没人看你，真是，就是你就是去一趟，你是干事儿的，就。有可能别人都不认识你是谁，为什么要关注你？
1: 但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比如说我的头发也可以坚持，几天不洗。
0: 对，几天是个量词。哎，真的是，就是上大街上，就我有很奇怪，他是不是在看我呀？我没洗头，哎，他你看他又抽我的鞋，我几个鞋我给你发给你，我心里都是难受。谁大街上看你的鞋，真是我真是受不了了。
1: 哎，其实我们是这样的，我觉得会关注别人的，比如说你在那儿遛弯的老头老大爷，就是老太太老大爷往那一坐，没事儿那聊天，或者你从村口过一下，他们会关注你。但真的你出去之后没人关注你，
0: 哦，
1: 除非你太异样，对吧？
0: 除非你是个男生穿个裙子，奇装异服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就那种就比较容易还见怪不怪。爱吃荆芥和香菜，说你他说你说为什么呢？小狗小猫小狗这么多毛发，它都不油呢？
1: 也会油，但是如果说它没有那个，就是比如说像小猫，它的舌头上有刺，然后它可以给自己进行舔毛，就是它觉得自己身上脏了，它就开始舔，然后
0: 洗吗？
1: 对，它自己舔就是洗了嘛，
0: 对
1: 吧？对，
0: 洗脸，
1: 然后就舔舔舔，咱们舌头也没有那个功能，
0: 它那有沟，
1: 对，
0: 那有倒沟，你别看那塞塞的，那厉害了。
1: 对，小狗也会舔，然后给自己舔舔一舔舔一舔，然后有那个功能一样，然后就给自己又整的还挺像回事的。
0: 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小狗和小猫的一些区别，我以前如果说看过我的视频，应该都知道啊。就是那个小猫喝水的时候呢，然后呢，它的这个舌头是外翻的。就是它是外翻着去吸这个水，然后呢，狗的这个舌头呢是内翻的，
1: 对，像我们这样打响一样。
0: 对对对，小猫，然后狗就是这种，然后所以说呢，就是外翻的是猫，内卷的呢是狗。
1: 怎么了？你要来一段《人民的名义》吗？
0: 哎，这《人民名义》今天给你分享，就这个真是，就是咱就看当一乐听哈。然后呢，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呢，小狗的舌头就是那个卷起来的，就它喝水不是很快，不会很快，不像牛，牛太吓人了。牛是把头插进去。
1: 我觉得吃东西最吓人的是那个河马。那个，我觉得河马吃东西太吓人了。
0: 河马这是张大点。
1: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声音太像了，你这。
0: 哎，我是有见过，但是我看过一个纪录片。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喝水最快的动物是哪个吗？
1: 什么？
0: 猜猜。
1: 在我们身边常见的动物还是？
0: 不常见，不常见。
1: 不常见的动物。
0: 对对对，有些地区人常见。
1: 熊。
0: 熊不行，熊它的喝的就不是很快。
1: 啥？大象。
0: 大象也还行，大象是用鼻子，但没它快。
1: 刘宇那鼻子一吸，吸好多水。
0: 大象真的是用鼻子吸，吸完再送嘴里面去
1: 了。对，比大象喝的还快，那啥？什么动物？
0: 这个它喝水就纯为保命。
1: 什么动物？
0: 骆驼。
1: 哦，我明白了，它每一次要续航很久，在沙漠里续航很久。
0: 那个骆驼喝水真吓人，我看那纪录片里面。他一张嘴，那水就往里进啊，就是这他一口能喝好多。
1: 这么神奇，这么神奇。
0: 因为他这个力，他真的。

0: 是，就是为了活命啊！
1: 就蓄水嘛，蓄水。
2: 白日孔上用。
0: 九门提督，九门提督啊，就是白日孔是没有事儿。这档节目呢，是陪伴大家下班回家的一档节目。
1: 嗯，
0: 或者说您接孩子啊，路上无聊，
1: 嗯，
0: 到哪堵车了，
1: 一起拉拉呱，
0: 聊聊天啊。
1: 嗯，
0: 好。
1: 你看我们俩这能力。
0: 对对，我们俩是属于无用之人，有用的在三点钟。
1: 对对对对对，
0: 找他们啊，他们不给你解决，就
1: 下班了，还有啥有用的人？
0: 谁在下半点上班？你这
1: 对啊，就像我们这样没用的人才能在这个点上班。
0: 我们都是下半点上班。
1: 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就是你觉得最应该学会的
0: 能力
1: 啊，就像我们俩刚刚那样，
0: 耳聋。比如小时候一个广告，
1: 嗯，
0: 耳聋耳鸣治治就行。
1: 怎么？哎，你这有点像温州皮鞋厂倒闭那种感觉。
0: 浙江温州，
1: 对对对，
0: 江南皮革厂
1: 倒闭了、啊，那个
0: 老板黄鹤，这是，哎，类似一种情况。
1: 对啊，
0: 这个小时候真的是什么耳聋耳鸣治治就行，
1: 嗯，
0: 老听这个广告，什么灰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要。那什么怎么办啊？马上就
1: 用亮甲，
0: 啊、对对对，是那种啊。也喝不多少，其实骆驼不能猛喝水的，一次也喝不多少。我说是那个抽的，但是我真看一纪录片，就他猛抽。
1: 啊，就猛抽呗，比如说一口，像咱们一口能喝多少？
0: 您查一查看。
1: 啊、哦，就是骆驼，沙漠里的骆驼呢，很久找不到水，所以说呢，它一见到水源就会疯狂的暴饮。然后成年骆驼10分钟可以喝下80到120升水，最多呢可达150升，是相当于呢我们普通人2个多月的饮水量。
0: 鼓掌吗？咱真看纪录片儿啊，这我家有电视。
1: 而且你看啊，这央视新闻说的啊，而且喝进去的水呢不会存进它的驼峰。哎，我刚刚理解错了，我以为它要蓄水。那这个水分呢会快速的进入这个血液还有全身的细胞。骆驼的红细胞是椭圆形的，大量喝水呢也不会说有胀破的可能，不会出现像咱们人类的啊水中毒，这是它独有的身、
0: 哦、
1: 就是本领。
0: 为活命
1: 啊，
0: 又到活命这种。
1: 所以，骆驼不像我刚刚理解的那什么存水蓄水啊，是靠极致节水。就像比如说我们就是流失水分可能会稍微快一点，但骆驼它这个，比如说它肾脏能力很强，
0: 嗯，
1: 然后对，然后水分呢，有的时候它从这个鼻腔粘液里面可以再回收气体中的水汽，就把这个水再重新吸回身体里面。
0: 保命
1: 啊、哦！而且对骆驼在沙漠中的体温呢，它是保持在34到41度之间，所以它尽量少出汗。
0: 不是高烧了吗？
1: 这还可以控制它的温度呢啊、
0: 哦！哇，这真厉害啊！
1: 哎，重点来了，
0: 嗯，
1: 很神奇啊，在炎热的沙漠里，骆驼可以十几天不喝水，然后身体最多呢可以流失体重的30%的水分，但是它依然可以存活。普通动物呢失水15%呢就会危及生命，所以很多动物它就对夏天的时候它不会说因为饿死啊怎么样，它就会因为这个缺水。
0: 对啊，一个冷知识、
1: 哦嗯、
0: 人7天不吃饭不会死，但是7天不喝水绝对得嘎。这种情况不能不喝水啊。对，骆驼吃那仙人球，仙人刺带刺的，为什么不扎嘴？对，我也看过这个同一个纪录片，就是他喝那个草丛里面会有那些渣渣的那些东西，都会喝到嘴里面，它也不扎嘴。
1: 我笑死，
0: 因为它的唇是分瓣的，是吗？就给它滤出去，是吧？
1: 有人在下面调侃，我可以证明骆驼喝水非常多。新疆本来是一个巨大的湖泊，因为有太多的骆驼了，把水喝完了，以至于现在有很多地方变成了沙漠。
0: 啊！
1: 然后底下有人回复，我是骆驼，我证明没错。
0: 这个有像是以前是不是有首歌，这沙漠骆驼是吧？
1: 好像有这个熟悉的歌名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啊，是这首歌呀。
0: 当当当当，对对。
1: 你唱两句啊。
0: 我不会呀、啊，我要会不早唱出来了吗？行吧，这首歌当时还挺火的啊。哎，这下子你说呀，为什么不扎嘴？你发完之后你不发了，你这是气人。
1: 是那个什么仙人球。
0: 对，就是吃他吃那个带刺儿的、
1: 哦，
0: 还有那个在沙漠上会那个滚动那个带刺儿的东西，
1: 那是啥？
0: 他一直喝水的时候，他就是咽下去不扎嘴。
1: 哦，
0: 当时是因为他嘴唇的原因。

0: 你吗？
1: 为啥呀？
2: 为啥？
1: 哦，首先骆驼它嘴特别厚实灵活，可以避开这个粗大的硬刺，咬住这个仙人球肥厚的果肉部分。那上面都是刺啊，怎么咬呢？
0: 仙人球它有一部分底下
1: 啊，咬在底下吃。然后这个口腔内壁呢，还有这个两颊都布满了这个坚实的这个角质乳突，这个成分和我们的指甲一样坚硬
0: 啊，不扎嘴
1: 啊，所以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些凸起呢会把仙人球的这个刺给捋平了。
0: 别说了，你说我鼻子老难受了，因为我以前被仙人球扎过脸，所以说一提这个仙人球仙人掌，我鼻子都难受。
1: 啊，
0: 真的是，真的是。
1: 你趴在上面了？
0: 对，趴在上面。我现在按着我的鼻子还行，
1: 嗯，
0: 不按我鼻子就难受啊。来看这个 ，A 九这朋友说，苦也乐，淡也乐，甜也乐。我还记得我语文课本最爱的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叫李飞。那时候我翻译的时候总是不按照这个标准去翻译，我都翻译成不因为外物的好坏而喜而悲。我从来不认为翻译古诗词应该是一板一眼的事儿，因此也是老是被扣分啊。哦，纯乐观，纯天生乐观一个人。
1: 对，我不乐观，我悲观。
0: 你悲观天天像呲个大牙在那嘿嘿哈哈哈。你知道什么叫悲观的人吗？
1: 嗯，
0: 我是见过一个，真的是就想事的特别多，天天苦大仇深的。后来我说你身体没点毛病，你去检查检查吧。然后去医院检查，真的是医生说你多笑点，说
1: 就没事了，
0: 没有那么多事儿。然后让你不开心，这他就是性子小，就是
1: 小气性，
0: 小气性。然后呢，他现在又小气性之后呢，因为病理的原因
1: 啊，
0: 就是还得生病。生病呢，更让他易怒，更让他生闷气，身体就越不好，恶性循环了。
1: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有的时候生病真的会很生气，我能理解。我这几天特别理解，我脚不能走，腿不能动的，然后这几天我就行动特别不便，我就
0: 莫名暴躁。
1: 对，我身边人都在这样说我，我说我没有啊，然后他们说你感觉都已经语气不好，态度不好了呀。
0: 对，
1: 我说我没有啊。
0: 哎呀。
1: 消息真多，
0: 但是不行，这不行，真的是你不提前。
1: 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生病的时候，或者说比如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的心态会偷摸摸的就发生变化了，你的心态就不会说很平和或者说很稳定那种，就极易怒，就可能非常小的一件事你就要和别人进行掰扯，或者说你和别人直接就是那种可以你一句我一句的互相就是说起来。你不像你平时没事的时候，我觉得没事，心情都是好的。
0: 真的是，这心情会影响到好多事情，
1: 对吧？
0: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据听说哈，胃是个情绪器官，有人会气得胃疼。
1: 对，哎，是这样的。
0: 对，还有的就是你要心情不好，你胃老是给你找麻烦。心情好了，天天嘿嘿哈嘿嘿哈的，大家反而没什么事。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在那个某音上刷到的啊，就是你刚刚说是气的胃疼，然后女性呢还有一个就是女性的气呢就容易在自己的小腹，就是女性嘛，就是在子宫附近，就会，
0: 对
1: 气郁到那儿。就如果说就是心情不好的话，有的时候女性应该会感觉到就是比如说肚子疼不舒服。
0: 还有的是乳腺吧，
1: 对对对，是的，
0: 也是这种情况。
1: 对，每个人的点儿不一样，所以说尽量还是就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情，这样人与人之间才会多点关心，多点爱。哎，这什么广告？
0: 下一发，你自己回去查。好，继续来看哈，这位朋友叫做悟道清净啊。你自己用
1: 我爆雷了，
0: 不是你查出来你就知道了。
1: 我是不是爆雷了？
0: 不是，差不多，没有。说生命是一道算术题，人生有加法也有减法。如果你的人生用加法加入品格、力量、财富、慈
1: 悲、
0: 关爱别人，减去生命中多余的物质，减去贪心的欲望，减轻心灵的负担、烦恼、忧愁，安排人生进取啊，进退取舍。加法就是成长，减法就是成熟。用减法减去烦恼，生命才能得到更多的加法。感谢。
1: 你把自己绕进去了，
0: 还真悟到了，真是。
1: 他就是说无欲无求呗，就可能说有的时候你 没有什么特别急。

0: 一切，或者说欲望特别高的时候，哎，很多事情就顺其自然的来到你身边了，是吗？
1: 哎，有点这个感觉。
0: 嗯，他说的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1: 我今天刚看一个视频，
0: 嗯，
1: 我可能预知了你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反正，
0: 嗯，
1: 他就是这样说，就是这个世界的运行逻辑是什么样的？
0: 嗯。
1: 这个世界能给你更好的能量磁场的话，就是你要对自己一直好，
0: 啊，对自己好。
1: 然后呢，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的那套是适合于就人类交流过程当中，人类交流过程当中所需要的这个最底层的逻辑，就是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然后让这样就慢慢的就是说变好、变好、变好。然后呢，世界是不认可的，因为你变得越坏。就是你越委屈自己，越伤害自己，
0: 嗯，
1: 所以说你会导致你有点什么什么病痛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就如果说大喜大悲，都会让人觉得不好。
0: 嗯，是的，如果说按你刚刚说这个逻辑推算，也是合理的，
1: 对吧？
0: 对。
1: 你想一想，你看，除了人类之外，
0: 嗯，
1: 动物，他们占领自己的领地，是吧？
0: 嗯。
1: 他越强壮，他越占领自己的领地，
0: 他越好，
1: 他越厉害，
0: 对，
1: 他越强，是不是？
0: 他过得越好。
1: 对呀，他过得越好，然后都服他，知道吗？
0: 对。
1: 然后慢慢的，他就处于这种了。你看那种，就比如说谁啊，上去咬一口，哦，领地让给你了。
0: 嗯，
1: 他无家可归。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后来还被群体排斥，你真是，就是
0: 这就是现实。你说这就是现实。
1: 首先你要完善自己，
0: 嗯，
1: 让自己变得有力量，
0: 更强大。
1: 对对对对，
0: 才能保护好自己。
1: 我可不是让你仇富啊，要不仇或者这个，你见谁都呲牙的可不行。哎，你是个刺儿球。
0: 嗯，下一位朋友说，李宇说放弃。放弃这个词儿呢，听着很沮丧，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人应该有自己清晰的定位，
1: 嗯，
0: 有舍有得，不要对一些东西太过于执念。我现在已经到了没有什么执念的年纪了，再过两年就到了那种，就到了那个农村建房的年纪。
1: 就是我们能享受当代，就是比如说当今这种状态下的人是非常幸福的。
0: 嗯，
1: 听过别人说过一句话，就是人啊，不能在享受幸福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正在享受幸福。
0: 对，只能回味，你知道吗？
1: 回味哈，回总想哭。
0: 对，然后回味自己，我那时候怎么这么幸福啊？而且当你在回味的时候，就说明你那个阶段就过得不是特别好，你开始回味了。
1: 对，快读他。
0: 哎呀，电视台的美女说话太可爱了，一说三笑的。
1: 我给您鞠个躬吧，要不然，快站起来。
0: 真会说话，我想站起来，我弹起来。
1: 真的是啊，不好意思，腿受伤了啊。
0: 对，站不起来，不然我高低给你站起来，感谢一下。
1: 今天就到这儿吧，朋友们，明天您再来啊，好吧？
0: 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轻易萌生好感，却未必真正读懂身边的人。我们贪恋心动带来的悸动，习惯性放大对方身上闪光的部分，却刻意忽略藏在灵魂背面的种种棱角与缺憾。单凭一腔感觉维系的相处，很难走得长远。感情不该停留在片面的印象里，世界一直在悄然改变，人也会随之流转。若只看见想象中的模样，这份爱意终究流于表面，少了足够深刻的理解作为支撑。
1: 我

人生路上谁都有过迷茫失足的时候，不必为过往的失误长久困在自责之中，世事本就难以尽善尽美，很多抉择回望时才看清遗憾，岁月一路辗转，得失都是常态，不必纠结于已发生的过错久久放不下，重要的是学会与自己和解，放下执念，重新出发，纵使经历是一起落，仍要守住心底的坦荡，勇敢向前看，在风雨里慢慢沉淀，好好把握往后的每一段路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不断向前奔走，岁月只是数字，内心依然可以保有鲜活的底气。历经世事起伏，看过聚散离合，渐渐懂得不被世俗的期待束缚，不用顺从旁人定义的生活。无论走到人生哪一个阶段，都有权遵从本心去感受生活，接纳遗憾与不完美，善待自己，不必畏惧岁月带来的改变，守住心中那一份热诚，认真感受烟火日常，活出独属于自己的从容与自在。
3: 看

0: 有些情愫深埋心底，跨越岁月已难以轻易释怀，过往相处的点滴片段总在不经意间涌上心头。虽然缘分走到尽头无法再并肩相守，那份真切的牵挂依旧难以磨灭。世间聚散本就无常，不是所有深情都能换来圆满结局，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接受现实。回忆纵然带着怅然，却足够珍贵，那份藏在时光里的心意会静静留存于心底，成为一生难以替代的念想。
1: 一老我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里常常藏着许多欲言又止的心思，那些隐晦的信号，忐忑的试探，总在拉扯着人的情绪。一边满心期待对方能够读懂自己藏在细节里的心意，一边又害怕一腔期许最后只是自作多情，反复揣摩对方的一举一动，在期待与失落之间来回徘徊，渴望一份确定的回应，却又不敢直白摊开内心，很多情愫止于暧昧。倘若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再热烈的心动也会慢慢在迟疑之中慢慢消散。听见

世俗总有着成套的标准与规则，很多人迫于外界声音，慢慢磨掉棱角，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不必盲目从众，也不必畏惧旁人异样的眼光，敢于坚持本心，守住心底未被磨灭的梦。就算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也无可厚非。听从内心的节奏，慢慢前行，接纳自我，不轻易妥协，方能寻得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自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时间如同缓缓流逝的细沙，悄悄带走曾经温热的过往，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也在光阴里慢慢被冲淡。很多感情终究抵不过岁月流转，再美好的相遇也难逃渐行渐远的结局。我们无力挽留溜走的时光，也留不住已然走远的人，只能看着回忆一点点消散。纵然心中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释怀，任由往事沉淀，在时光的更迭之中，慢慢和过去的自己温柔和解。

人心总是隔着一层朦胧的距离，再多相处也未必能完全看透对方，总在暗自揣测对方真实的想法，反复揣摩言语背后暗藏的情绪，在猜测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感情最怕这种猜来猜去，很多心事不愿直白诉说，误会便由此滋生，明明在意彼此，却困在各自的心思里，任由隔阂慢慢蔓延。与其耗费心力不断试探，不如坦诚相待，可很多时候偏偏就是跨不开那一步，徒留满心辗转与怅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爱什么就爱什么。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国内汽车市场的消费者群体变得更加年轻化，大部分的车型都会选择涡轮增压的发动机，也就是常说的代替的发动机。那么代替的车长时间跑完高速能直接熄火吗？如果连续跑高速之后马上熄火，会对发动机造成什么危害呢？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胡歌，忘记时间。

涡轮增压的车动力强，油耗低，小排量车加上个涡轮增压器也能激发很大的动力，但优点背后必然有缺点，比如保养更贵一些，必须要用好机油，空气滤芯也更贵等等。同时涡轮增压器的价格普遍较高，很多人不买代替的车就是怕增压器寿命短，维修成本高。那么要想使用寿命长，除了在保养方面要注意以外，使用上也有要注意的事项。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涡轮车高速行驶后能不能立即熄火的问题。早期的涡轮技术并没有为涡轮设计独立的散热水泵，如果连续高速运转之后一旦熄火，散热终止，对发动机是有一定的损害的。如果长期这样做，会对涡轮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告诫我们，涡轮车跑高速后突然熄火，就相当于想换车了。

相比于自然吸气的发动机，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确需要在连续高速工作之后冷静一下。首先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涡轮增压器，它通过压缩空气来增加发动机的进气量，造成损伤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散热情况差。随着近几年技术的不断发展，涡轮的材质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机油品质也在不断的提升。随着全合成机油的普及，使涡轮的散热有很大改善。但假如涡轮散热不及时，或机油未及时供应，从而导致涡轮进行干磨，就会损害涡轮的寿命。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涡轮自身能够通过冷却液、外界气体进入以及机油流经涡轮进行散热，以保证涡轮在正常温度下工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不是很长，到了10万公里之后，有些车就开始出现故障。现在涡轮的寿命都普遍比较长，除了涡轮增压器本身的技术在逐步提高，在散热方面有了很大改进。目前很多车同时具备水冷和油冷，有的车还有延时散热功能，即使熄火了，涡轮散热装置还会继续工作2-3分钟。所以跑完高速后能不能立即熄火，就在于需不需要怠速让涡轮散一下热。带延时散热的车不需要，可以直接熄火，熄火后冷却系统也会工作一会儿。不带延时散热的车最好能怠速2分钟之后再熄火，能保护涡轮，延长其寿命。所以有些车的用户手册上也有明确写着，高速行驶后要怠速3分钟再熄火。

其实对于涡轮增压发动机长时间跑高速散热的问题，朋友们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下了高速，汽车也在慢慢减速的过程中散热，涡轮的转速在逐渐的减缓，这样对涡轮的伤害会小很多，毕竟有一个缓冲期，让涡轮得到了充足的散热和润滑。但是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给发动机一定的缓冲时间，让发动机有足够的压力，使机油能够运输到整个的循环油道，让涡轮得到足够的机油润滑。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的车长时间跑完高速能不能直接熄火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3: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要管。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发动机长时间高速运转下，涡轮增压器的温度会非常高，内部温度可达900度以上，外部温度也要500到600度。不带有涡轮独立冷却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如果跑高速后停车立刻就熄火，涡轮就得不到有效的润滑和散热。所以说涡轮最大的敌人是高温，但是现在的大多数涡轮增压机头都带有自己独立的涡轮增压散热系统，可以在发动机熄火后继续持续运转一段时间，保证涡轮的散热完毕后自动关闭。配有涡轮独立散热系统的车子呢，是完全可以高速后立刻熄火的，很少对发动机造成损害。

对于不带涡轮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在用车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提示，为防止损坏涡轮增压器，高速行驶或者上坡行驶后应让发动机怠速运转，所以有些司机就建议在城市内行驶停车前应该怠速运转20秒，高速行驶根据工况需要怠速运转1到3分钟。其实无论带不带延时散热系统，行驶后适当怠速几十秒甚至几分钟，对发动机涡轮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很多有时候也不必刻意怠速运转，比如进小区时怠速走一段路，停车时先不着急熄火，拉好手刹车，解下安全带，收拾收拾车内的东西，这个等待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mother love ya. That mean he my mother mother heard ya. Lady, he my mother mother love ya. That mean he my mother mother own ya. 知道呀，记录早没必要，懒得理你我的 party party 过去掉。你相信的誓言很难让我不想笑，为什么我脾气不太好，不准备给你讲礼貌。他对你痴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保养，除了刚才聊的高速运转之后适当空转一定时间后再熄火，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下运转，润滑油管线受到高温作用，内部的机油部分结胶，会导致涡轮增压器的润滑不足而损坏。第三，机油品质要控制，涡轮增压器相对比较挑剔，主转轴全部由润滑油来润滑和散热，质量不佳的机油粘度高，流动性不足，就会影响润滑和散热效果。第四，不随意拆卸和修理发动机，出现故障建议到指定的维修店进行维修。

有些老司机啊，对涡轮增压发动机总结出了这样一套保养秘籍：慢启动，缓加速，防磨损，故障少，冷车不急加油门，提速才会如鱼得水。优质汽油是关键，不贪便宜才省钱，勤换机油，提前保养，定期检查，保持车况。这一套保养秘籍是不是很有用呢？涡轮车型一般用上五六年是没有太大动力衰减的，如果不到位的维护和保养，都会让涡轮的性能大打折扣。如果这些保养全做到，跑30万公里绝对没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0: 让人类更健康。
1: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